0: 今天咱当着观众朋友的面，把大家的心声原原本本的咱们告诉厂家领导。
1: 好，段老师加油啊！是。
0: 那个小秋啊，帮个忙，给我打一个电话给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这个复合片的原经理，咱们做一个连线。喂，袁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2: 啊，阮老师吗？您好，好久没联系了。
0: 哎、是。
2: 上次和你们合作以后啊，我们厂里这个紫苏紫复合片的销售额涨了好几倍。
0: 嗯。
2: 我们内部开会还说，阮老师真是我们的贵人。
0: 袁经理啊，您可别这么说啊，这个销量能够上来，首先呢是你们的这个产品它确实过硬，其次呢是观众朋友信任你们。
2: 啊，阮老师啊，您说的非常在理，按理说我们应该主动给您打电话。阮老师啊，您最近有空吗？我请您吃个饭，我要好好谢谢您。
0: 这饭就免了吧。袁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呢，我是有点事儿，想求求您。
2: 啊，您说，只要不是太为难，我肯定尽力配合。
0: 还是你们企业的这款美国进口紫苏紫复合片。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后台，这个电话也好，留言也好，全部都是来问他的。您说吧，上次参加过团购的朋友，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还想买，那么上次没赶上的朋友是一直三天两头的问，还有很多的子女啊替老爸老妈问。那袁经理，您说这些观众朋友跟着我们好几年了，也支持我们信任我们，那么在我的心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一样，所以您看这个，我直说吧，我想跟你再次合作，搞一场老粉丝的团购活动，咱们一起呢给老粉丝朋友们一个专属福利，您看怎么样？
2: 这阮老师、
0: 啊、
2: 哎呦，只要跟您合作，就要扒我一层皮，我想想都怕。这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上次给您团购价是298一盒。
0: 对，
2: 我私自做主，这个事后啊就被领导批评了，幸好后续这个销量直线上升，我才保住了职位。这次您又这个每次合作就等于这个走险棋。
0: 袁经理，您放心啊，您跟我们合作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了？
2: 哎，行行吧，既然您开口了，我也拿出诚意哈。上次团购价是298元一盒，这次看来我咬咬牙还按298元一盒给您。但是我跟您说，我最多只能拿出3万组给您啊，多了没有。
0: 袁经理，这个
2: 好了，阮老师，您的流程我都懂，包邮不变，这个放心，我这就安排这个员工给您发货哈。
0: 还袁经理，等等等等等等，哎呦，您真是个急性子，您听我把话说完，就是我觉得吧，咱们这次再度合作是回馈老粉丝的，不应该再是原来的298的价格了吧？那既然是咱们说回馈，那就是感恩感谢，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应该更加低一些才对呀？
2: 阮老师，您这个、
0: 哎、我心里有个想法，您看能不能这个二，这个数给我，
2: 200一盒啊，阮老师，我是看明白了，后续我们挣这点钱呢，您都要给我们还回去。那行啊，200一盒就200一盒吧。既然是回馈老客户，我们也别差这点了。我们厂家这次拿出诚意。
0: 袁经理，这个我说的这个二呢，不是200块，是两位数，两位数。
2: 啊，多少？您这两位数几个意思？啊，两位数我没听错吧，阮老师？
0: 啊，
2: 这可是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啊，咱这有这个 FDA、NSF 和 GMP 3重认证的，您要两位数，也就99一盒，这不可能。
0: 这款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它确实是好，不好也不会这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反复的打电话来想再要一次这样的一个团购，正因为我也知道它好，我才想替大家呢来争取一次。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款产品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之前用过以后还想接着用，您看是不是？
2: 阮老师。

0: 您就说出花来，99这个价格我也根本不可能给您，您这不是砍价，您这是把我们砍到骨头上了，99一盒，我怎么跟公司交代？
1: 袁经理，你先别着急呢，您听我把话说完呢。这99一盒的价格呢，仅有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不行啊？我不为难你们啊。
0: 我真没办法答应99这个价格。我们这款不是普通的紫苏子复合片，除了紫苏子，我们额外还添加了别的四种最最好的成分，这个甘浓缩粉。橘浓缩粉、橘皮、芦笋，这都是实打实的成分。398元的市场价格不是随便喊的，上次298已经是破例了，这次99的价格根本不行。
1: 袁经理，今天呢，我不是帮陌生人在跟您呢谈这个产品的价格，我是帮我们的这些老粉丝、老朋友、老家人跟您呢谈谈这个价格。我只要求这一次99的价格，老粉丝回馈价，下一回我们再合作，您想要什么价，我不拦着。您今天呢，就当给我个面子。
0: 阮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这个99太低了。
1: 我今天就是厚着脸皮跟您要个人情，您刚才说我是你们的贵人，可真正让这个产品走出去的是一位一位观众朋友，是他们自己买了，家人用了，又介绍亲朋好友来，大家呢把你们这个当靠谱产品，因为用了好，把我这儿呢也当家里人一样信任。那我就想问一句，难道我家人吃这款紫苏子复合片也一定要按398这么高的价格买吗？
0: 阮老师，您这句话说得太重了。
1: 我不是想要为难你，我是想让你们呢也把这份情啊记住，回馈老客户，不能只是挂在嘴边，要让大家一听就知道，哟，厂家是真的感谢，真的让利，真的把我们老粉丝放在了心上了。这个99元不是日常价，不是市场价，更不是长期价，它就是这一回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只给老粉丝的回馈价。
0: 可是这个价格一旦传出去，我们原来的渠道怎么解释？市场价格体系怎么办呀？
1: 我知道您最怕这个市场价格乱了，所以我才说呢，这回99的价格只此一次，而且我打算每个人只能限购一组，不囤货，不做长期价，只针对我们的老粉丝，其余任何地方您还是保留您的398一盒的市场价。
0: 阮老师，我们这款产品可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再怎么99的价格也等于一盒少了299元，这个力度太大了，我们公司一下亏很多的。
1: 力度大，这才叫回馈呀。袁经理，您想想，老客户不只是看便宜，他们更看厂家有没有情谊。您拿出一次史无前例的诚意，大家记住的是，这个品牌没有忘记老客户，以后说起这款美国进口的紫苏子，大家就会说它不仅仅是品质好，厂家也有温度。
0: 那按照老粉丝回馈价一组10盒的价格来算，花原来不到3盒的钱带走10盒，哎呀我的天哪，阮老师
1: 啊，
0: 这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3万组不行的，肯定不行的，这次我要跟您合作了，我马上卷铺盖走人了。
1: 这样袁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给我1万组啊，咱们相互后退一步怎么样？
0: 一万组
1: 这个数量既能让真正需要的老粉丝有机会，又不会无限的冲击这个市场。袁经理，现在观众朋友都在等您这一句话了，您要是同意，我现在这个团购立刻就能开始了。
0: 阮老师，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不同意，也显得我们厂家太没有人情味了。
1: 您说这个产品做得好，那是你们的本事，老客户记得住，那是你们的福气。那今天您把这份诚意拿出来，观众朋友会看见的。
0: 杨阮老师、
1: 啊、
0: 我最后退一步，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原装进口紫苏子复合片，我同意99元一盒给您了，1万组，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只做这一。

0: 以后再团购，您要是再跟我提99，我可真要当场把电话挂了。
1: 袁经理，谢谢谢谢，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团购的这个情况完全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市场价398没有变，产品品质没有变，这次就是厂家感谢老客户，只此一次，限量10000组。
0: 行，蓝老师，有的话我真的要再说一次，这次99一盒给您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哎，袁经理，我知道了知道了，您放心您放心啊。
0: 好，那我这就安排发货哈，那先挂了哈。
1: 哎，好，我替观众朋友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来，掌声给阮老师。这砍价的全过程，说实话，我这心跳在加速啊！市场价398的进口紫苏组复合片，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多少啊？不是299，不是190，是99一盒，一组10盒啊！一组给大家直接省下多少钱？立冬
3: 2990。
2: 对，2990元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回馈呢，每人限购一组，目的呢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去抢，而是让真正需要日常营养支持的朋友以更轻松的价格得到一个选择。
2: 对，尤其是上次没抢到的，上次买完呢还想再买的，家里父母一直惦记的，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晚一秒可能就被别人抢走喽。
3: 对，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咱不得不说它太大了。
1: 是，
3: 你看一组是省了2990，这个价格哈，它是属于老粉丝的回馈价，而且厂家也说了，只有这一次，
1: 只有这一次。
3: 对，下次啊，下次阮老师要再谈99，人那电话都不可能接了，
1: 吧唧摁了。
3: 对，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争取最后一次花99元购买一盒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的这样的好机会呀！
1: 别闲来，少说两句吧，给大家多留点时间吧。
2: 好的，好的。那紫苏紫复合片呢，补一补健康生活大满足。美国原装进口啊，紫苏紫复合片的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老粉丝的回馈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一组优惠2990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错过这次优惠将不会再有。那进口的紫苏紫的复合片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紫苏纸我要2组，我跟老伴一人一组。
1: 哟，跟老伴一人一组，行，帮您记好了。
4: 哎呀，上次呢紫苏纸复合片团购我就参加过，当时298一盒我都觉得挺合适的，没想到今天能到99，我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可我们年纪大了，想吃点紫苏纸复合片，好好调理一下自己。
1: 我跟您说呀，这款紫苏紫复合片真的是很好，美国原装进口，品质呢它有保证，咱们到手以后呢就按时吃。因为这个时间也挺紧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好，那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这一次啊99块一盒，太划算了，我要订购8组。
1: 有8组不行，你订的太多了，我们只能每人订购1组。
5: 哦，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有8个人，都是您的老粉丝，之前的团购活动啊都参与过的。
1: 哦，
5: 我今年啊40多岁了，工作忙，上次吃到紫苏紫复合片以后啊，我们更愿意哦把那个日常的养护坚持下来，谁应该用药了，谁应该复查，一点都没耽误。所以啊，这次啊我再订8组，家里人啊再接着补一补。
1: 啊，这位女士，这款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呢，它是有3大认证的，无论是从它的原料上还是安全性上来说，那都是1等1的好。那么你们全家呢接着吃的话呢，会有更好的感觉在等着你们。8组呢我在这儿呢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5: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
5: 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呢老粉丝的回馈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10盒，一组优惠2990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啊！那错过这次啊，马上就要恢复了市场价了。那更新下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

0: 全国仅剩5671所的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那个我也要一组啊。你想，我吃过这款那个自助火锅片，真是好，太好了。你想现在这个99块钱一盒呢，真是更好呀。哈
1: 哈，这位先生，您是吃过的朋友啊，能实打实的感受到一组十盒，我这边呢就帮您记好了。
2: 哎，好好好，今天看到您给我们争取这个99块钱一盒，一组就能省下2990，这划算，太划算了。你想，这可是进口的东西，现在99就能拿到手，那太划算了。你想，我得再给自己继续补一补呀，得
1: 再接着给自己补一补。啊，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一款紫苏紫复合片，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这个品质真的是有保障，而且呢，它还有三重认证，它的原料工艺都是顶尖的水平，所以这样的产品呢，咱们老百姓呢吃着放心，日子呢也会过得舒服的很多。那么一组在这儿呢，我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2: 哎，好好好，太感谢阮老师了，您这太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阮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上6组这99一盒的紫苏紫复合片，还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太划算了。6组啊，一定帮我订上。
1: 这回的99的价格呢，我跟您说，刚才我跟厂家的那个袁经理也说了，是针对老粉丝的一个回馈活动。您之前吃过这款产品吗？
3: 我就是老粉丝
1: 啊，
3: 我比谁都知道这款产品的好
1: 啊啊！
3: 上一次我订购上紫苏紫复合片之后啊，我就把日常营养养护认真地坚持下来了。
1: 那你现在呢？
3: 我现在每天睡觉都特别踏实，之前298一盒我都挺满意了，现在99一盒，我的天，我都老激动了。美国进口的东西还能做到这么优惠，也就是阮老师您呢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啊。
1: 嗨，这位女士，咱低调低调。这么着6组我帮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谢谢阮老师，您真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的老粉丝回馈价是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一组优惠2990元，优惠的力度史无前例，错过这次马上恢复市场价。更新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全国仅剩3128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你好，赶紧帮我订2组美国进口紫苏籽吧，我们老两口都关注你好多年了，上次团购我们参加上了，298一盒买的，吃了感觉是真好啊，但上次抢的紫苏籽我们早就吃没了，就一直盼着您再团购一次，要不398一盒我们哪买得起呀，今天一听您说就有团购的，只要99一盒，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您太不容易了，太厉害了，阮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我就怕一犹豫就没了。
1: 好，呵呵，这位女士，我帮您订2组，所以您今天能赶上，那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幸运了。
4: 阮老师太感谢您了，您给我们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快帮我订2组美国进口紫苏籽吧，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
1: 啊。
5: 然后我看到了，我就说正好给他们买2盒紫苏籽。这还是美国进口的紫苏籽，小400块钱一盒呢。
1: 是。
5: 我给我爸妈买回去，他们都批评我说我乱花钱，还让我退回去。
1: 啊。
5: 我知道我爸妈一辈子节俭惯了，舍不得让我花钱，但是我好想让他们用点好的呀。
1: 嗯。
5: 太难，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所以说这次您团购的这个办的真是太好了，398块钱一盒的美国进口紫苏籽，您直接砍到了99一盒，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我一定帮你订上2组，而且是包邮到家的。
5: 好的好的，谢谢您阮老师，您真是雪中送。

0: 我替我爸妈再谢谢您，再见了啊。
1: 好的，恭喜您访问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0: 啊，少闻盐味儿，然后按时复查，我都一个没落。
1: 嗯，
0: 还有一组我是给我姐姐的
1: 啊，
0: 然后这次吧，99回馈老粉丝，我们必须要抢到，错过这个村我怕下次没有这个店儿了。
1: 我跟您说呀，这一组给大家省下了2990元，将近3000块钱的礼通，是吧？
2: 是。
1: 就这个价，我觉得我能砍到这价，我都满意了。
2: 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2: 对。
1: 但是这位先生，我跟你说，我就要了1万组，人家只给1万组，数量有限，能抢到您就是幸运的了。
2: 嗯。
1: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就行。
0: 哎，好嘞，那谢谢阮老师啊，那感谢，再见啊。
1: 不用说感谢，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1: 哎呀
4: 我和老伴儿啊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
4: 啊，我们要订2组那个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就是美国的这款。
1: 2组，行，跟老伴儿一起，我帮您记好了。
4: 哎，好的。哎呀，99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哎呀，我上一次哈298一盒，我都觉得捡到大便宜了。现在99一盒，我都感觉不太真实了。上一次吧，抢上那个紫苏紫复合片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了。现在哈，我俩也会根据体力去周边城市啊，慢慢走一走。我们想着再把日常养护坚持下去，把肺照顾好，等身体状态合适了，还准备出国玩一趟呢。
1: 嗯，我跟您说，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它有着 FDA NSF GMP 3重认证。它这个原料啊，工艺啊，都是顶尖水准，它这个品质呢，更是实打实的过硬。您2组拿到手，你们夫妻俩呢，就每天都吃点儿。那我们几个人呢，也特别希望你们老两口啊，以后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爽，精神头呢足，然后家里的买菜或者出门散个步，或者帮孩子带孙子啊，出去旅个游，都能轻轻松松的把这些全部搞定。这就好了。
3: 对，
4: 嗯，好的，好，谢谢啊，阮老师，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的老粉丝回馈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10盒啊。团购期间等于花原来不到3盒的钱带走整整10盒，性价比直接拉满。一组呢给您优惠了2990元，优惠力度呢史无前例，错过这次马上就恢复市场价了。跟一下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全国仅剩1020组了。
2: 嚯，
3: 哎呦，掉得这么快啊，售完即止。啊，错过这次再也没有99一盒的价格了。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 FDA NSF GMP 3重认证，原料工艺啊都是顶尖的水准，品质实打实的过硬。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影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5: 爸爸，早点回家。
6: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啊，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老师，我不必远送了。
1: 小心行事。
2: 周军长，放心吧，我们完成任务以后立刻回来复命。
1: 出发吧。
0: 哎，走。

宿舍再见。放行。

0: 나가물라케이거다콩도와나가물라타로노시고도극히지식이마스미나사는클루크오네가시마스시오노시라베요요로시쿠타누미
1: 요로시쿠오네가이지마스
0: 나니가조호가
1: 昨夜、ショーアテの電報があります。例の暗号書に、ヨルド、ナヨはジャスミン。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て、それはできないです。
0: 今、ショー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哎呀，
6: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2: 嗯。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啊，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7: 叫什么名字？
8: 龙骨扛进，龙骨扛进。
7: 在这儿等着。

0: 啊，太监，
1: 郑老板，您要的书我明天找他了。
0: 好，谢谢。
1: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0: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好，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
1: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2: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说来听听。
1: 最近这个石原尔。 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0: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1: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

0: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1: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好，那就告辞了。

0: 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逃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个别墅里。
1: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好，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1: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0: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1: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3: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2: 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绎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
2: 几点了？
1: 哎呀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好、哦。

0: 到哪儿了？
1: 小姐有事吗？
2: 我想借你的枪用。

踊りませんか。

0: 丈夫ですか？
1: 竹谷君、お前さすがだ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你居然还没有怀疑你啊？没有，不过他调了蔡妍的档案，不知道为什么。调他的档案干嘛？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蔡妍的档案没有任何破绽。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

0: 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0: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拿这一款。
1: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不要给大山添乱。
1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0: 卡龙，卡龙，过来。你看，那好像是蔡爷。
1: 卡卡，この可愛い子は誰だ？
2: バカ！なんとも言ったんだろう。事務所を話したんだ。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い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很好，带她去看一看。
4: 嘿，小姐，请。

0: 自然是不会有亏待你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 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耀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陈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岩蔡長、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李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丹森的维丹尼。
4: 丹森的维丹尼。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一下了，哥哥，德桑。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儿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这次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要将九号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我们这次来的游猎货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0: 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里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

0: 跟我进来吧。
1: 哎，海螺啊，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1: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2: 不是我们干的。
1: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2: 不是啊，
1: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2: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1: 那有人冒充你？
2: 可能是日本人。
1: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1: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1: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2: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妹夫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那个晚上我得值班。哎呀，
1: 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2: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
2: 好吧，
1: 挂了。
2: 怎么样？
3: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我去看看。三儿，
0: 你谁呀？
4: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4: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起来了，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

0: 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2: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0: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2: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3: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0: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7: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8: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7: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8: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

0: 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4: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5: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4: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5: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4: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 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

0: 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再见恍如隔世，
4: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5: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3: 历经千帆，
5: 爸爸，我爸
3: 他是否依旧少年？
6: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3: 试探，
6: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7: 谁吗？
3: 斡旋，
5: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8: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3: 救赎，
5: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8: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不，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3: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5: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9: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0: 我爸死着，我管为
11: 你找死！
12: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3: 人在阵地在，
14: 有地铁
15: 天地。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

0: 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5: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6: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贾吉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7: 是啊，
6: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贾吉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贾吉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7: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6: 呀，尽量吧。
7: 好吧，我尽量。哎，
6: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7: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8: 同志你好。
9: 你好你好，
8: 我是苏艾龙，
9: 久仰大名。
8: 来，坐坐坐坐坐，
9: 来坐，
8: 来
9: 来坐。
8: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9: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8: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9: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8: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9: 好，没问题。
8: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9: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8: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9: 对对对，
8: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9: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抓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1: 好，
0: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0: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2: 是谁啊？
0: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军，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嗯，
3: 知道了，继续监视。
0: 是。
3: これは移動する人の名白です。やつ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 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不当要塞に送れ。集中して審問しますか。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よ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よ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この何処は通するか。
3: 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4: 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3: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 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4: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3: 哪里哪里，不客气，
4: 我先走了。
3: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哦，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0: 我这就出发，等一下。
1: 先生，您慢走。谢谢您啊。这莱欧是谁？不管是谁，蔡妍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妍早就有危险。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6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惧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2: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2: 行吧，嗯。

0: 你们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有道是有，就是连锁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你们是亚党？你刚才跑什么呀？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
0: 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刚好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任务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2: 你别慌，你越跑人，不就越怀疑你吗？
1: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当然想了。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
2: 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0: 好，
2: 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去吧。
2: 跟我走吧。
3: 二彪行吗？
0: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

0: 我们的同志。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
1: 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2: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2: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你们从后面走。
2: 好。
3: KKO 作詞で合唱をやるね。

0: 听见了吗？
1: 何金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很可能被特高课的特工盯上了。
0: 咋办？
1: 下次接头地点改乐华照相馆。
0: 嗯，
1: 走。

0: 老板，来碗馄饨。哎，馄饨。何军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吗？
1: 那应该是被德高克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德高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在哪儿？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2: 好，我这就去。
0: 哎，等等。联络网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哎呀，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不是彪子，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走，别打着我，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请坐。
0: 啊，请坐。
1: 哎，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
1: 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2: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哎呀，放心吧，没问题。
2: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你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行踪。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
1: 这可能是个圈套，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 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

0: 分炒，秘方食材的分椒、分瓦椒、分辣、分花粉、分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

0: 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0: 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

0: 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假激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0: 状況はどうだ。
1: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蘇海龍も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強兵と俺、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1: はい。
2: 你马上把店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2: 他们的天主教堂设了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2: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2: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2: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0: カカ、戻りました。
3: どうだ。
0: 順調です。
3: 哼、今回どこに行くのだ。やることわかるか。
1: はい、カカ。
3: 暗号を答えた時点、信号出せ。
1: はい。
3: あと半時間だ。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啊，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东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假激光找到了假激光，到底有几个假激光？
2: 你别琢磨了啊！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鹏、蔡妍、刘子健，林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1: 那赵掌柜的有危险了。
2: 对，咱们赶紧去天主教堂，要不然来不及了。走。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彦鹏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暴露了。赵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李六明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火林一带修筑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正复杂了。
2: 格格，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李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2: 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0: 你自己小心啊，
3: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你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
6: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5: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他跟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6: 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啊，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6: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法能行吗？
2: 暂时不必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6: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2: 到时候啊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6: 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2: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5: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2: 那这就好办了。
6: 海洛，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2: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7: 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就是菜有点咸。
5: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7: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8: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网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2: 此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8: 你是军统。

0: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呢？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1: 什么秘密计划？
0: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1: 有人员名单吗？
0: 现在还没有。
1: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0: 现在已经逮捕了六个，还有一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1: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真的？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那站长那边呢？等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0: 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
0: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嗯，
2: 很好。
0: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 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0: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新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我们被捕的同志过不了几天就要和那些劳工一起押到中苏边境，我们必须马上营救。
1: 是，这事我知道。
2: 你知道了，那下一步怎么办？
0: 现在赵云鹏已经牺牲了，蔡岩又在103别墅里，各个联络点已经被特高科监控，要想转移人员已经是不可能了。
1: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
0: 说说看。
1: 特高科的特工想利用这次运送劳工的机会，将特高科的人员潜伏到抗联里去。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日本人帮我们把被捕的同志运出城。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设想虽然冒险，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好，就这么干。
3: 乔哥，いつ労働者を配送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
0: 潜伏的人员都有谁？
1: 林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
0: 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之后更好地为党国效力。
1: 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
1: 哦，一定一定。
0: 嗯，
1: 看来日本人和军统都这么信任我，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
0: 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2: 哼，这个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0: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啊。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2: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
0: 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好。
3: 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课特工啊。

你这边，滚！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

もしもし。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

0: 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1: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2: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0: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1: 一定。
0: 走吧。

0: 担心了。
1: 担心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了，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哥哥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

0: 富贵，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圣经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

0: 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10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2: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

0: 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3: 这全圣经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圣经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4: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圣经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个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4: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圣经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0: 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

0: 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在我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3: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

0: 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二长姐，你慢点儿。
4: 这
5: 还有劲
4: 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5: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4: 李志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4: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近期我省多地阴雨相伴，秋凉感明显。好在此轮雨水天气就要接近尾声了，预计今天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的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赣南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从六号开始，全省将迎来一段连晴天气，阳光回归，秋高气爽，十分适宜大家外出游玩。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雨后出晴，空气湿度大，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出现，能见度较低，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确保交通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

0: 减速，爱护地球。
1: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15、17，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1至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2: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1到7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5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3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8: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9: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10: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

0: 转向卖方新，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欢迎来到九亭面
4: 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5: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4: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6: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4: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7: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8: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

0: 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1: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2: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3: 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还有是像鲜花茶香，我们喝的是茶，茶的这种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2: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1: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4: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5: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0: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6: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浮桶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路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周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1: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0: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

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的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

0: 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刘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0: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刘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 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

0: 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承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1: 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2: 啊，那个翻译官说
0: 潘什么团？
1: 潘祖邦，
0: 好像是。
3: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1: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3: 什么事儿？您说。
1: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
3: 向群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
1: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3: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那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虾滑、蒜末，还有切成圈的小米辣，以及葱花适量。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起来。首先把这个西葫芦呢，切成厚薄均匀的圆片，放入这个盘子里。那么在操作之前呢，首先呢，开火把蒸锅里的水烧开。好，现在我用勺子把这个虾滑舀一勺，然后压在这个西葫芦的表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虾滑呢都平铺在西葫芦的表面上了。水开了，开锅，哎，锅盖打开，放到旁边，放到锅中。盖上锅盖蒸十分钟，火用中小火。现在呢，我调一个料汁儿，蒜末放到碗里，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稍微的加一点盐。好了。料汁调好了，接下来我就等这个虾滑还稍微要蒸两分钟。关火，开锅盖，出锅。虽然这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点艺术。我来给它点缀一下，小米辣，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葱花也点缀完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料汁儿，把它在每一个金蒜玉瓜蒸虾滑上浇一点。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做来尝一尝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呢，说上次参加了美国进口紫苏子复合片的这个团购哈、家里边老人呢吃的挺好。
0: 对对对，阮老师啊，这事我作证啊，咱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啊，前两天拿着工作记录进来，全是观众朋友的需求啊。那有位观众朋友直接把上次那个空盒子摆在家里的电视柜上，摆成了一排，拍照给我们留言说：“阮老师啊，盒子空了，心也空了。”哎，就这话说的，我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都差点被整破防了。阮老师实在不行，我就再给大家筹备一次进口的紫苏子复合片的团购活动呗。
1: 我确实想给我们的老粉丝朋友再筹备一次进口的紫苏子的复合片的这个团购活动，但是这个价格问题，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紫苏子复合片市场价以前大家都听说过，398一盒，在我们团购当中呢，不是说便宜个10块20块的事儿，我们把价格压得很低，压得特别低的话呢，说实话厂家他也是不想，
2: 是
1: 也不愿意。
2: 这个其实啊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啊，它里边好像是添加了4种对肺很好的成分，而且它还用了木糖醇，就是我们这个血糖不好的人呢也能吃，更关键的呢，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获得了 FDA NSF

0: F 还有 GMP 三重认证，
1: 对，
0: 就是这就说明哈、啊，这款紫苏籽复合片它很安全，而且它的原料啊、工艺啊，等等等等吧哈，都达到了一个严格的标准，所以说它的品质呢也是实打实的过硬。咱们想让厂家再做一次团购，
1: 我跟你说吧，上次团购价能够做到298一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对，
1: 那还是几年前的那个合作价呢，是不是？咱们说了，现在原料、人工、仓储、物流，这价格都在涨。咱们现在再跟人家去谈这个低价，我觉得厂家肯定会为难。哎呀，
2: 这确实听起来有点难呢。
1: 算了，这个越想问题越多，我觉得直接干才能有答案。要不今天咱当着观众朋友的面，把大家的心声原原本本的咱们告诉厂家领导。
2: 好，刘老师加油啊！是。
1: 那个小秋啊，帮个忙，给我打一个电话给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籽这个复合片的原经理，咱们做一个连线。喂，袁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3: 啊，阮老师吗？您好，好久没联系了。
1: 是。
3: 上次和你们合作以后啊，我们厂里这个紫苏籽复合片的销售额涨了好几倍。我们内部开会还说，阮老师真是我们的贵人。
1: 袁经理啊，您可别这么说啊，这个销量能够上来，首先呢是你们的这个产品它确实过硬，其次呢是观众朋友信任你们。
3: 啊，阮老师啊，您说的非常在理，按理说我们应该主动给您打电话。阮老师啊，您最近有空吗？我请您吃个饭，我要好好谢谢您。
1: 这饭就免了吧。袁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呢，我是有点事儿想求求您。
3: 您说，只要不是太为难，我肯定尽力配合。
1: 还是你们企业的这款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后台这个电话也好，留言也好，全部都是来问他的。您说吧，上次参加过团购的朋友，他们用了以后他们还想买，那么上次没赶上的朋友是一直三天两头的问，还有很多的子女啊替老爸老妈问。那袁经理，您说这些观众朋友跟着我们好几年了，也支持我们信任我们，那么在我的心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一样，所以您看这个，我直说吧，我想跟你再次合作，搞一场老粉丝的团购活动，咱们一起呢给老粉丝朋友们一个专属福利，您看怎么样？
3: 这阮老师、啊、哎呦，只要跟您合作，就要扒我一层皮，我想想都怕。这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籽复合片，上次给您团购价是298一盒。
1: 对，
3: 我私自做主，这个事后啊就被领导批评了，幸好后续这个销量直线上升，我才保住了职位。这次您又这个每次合作就等于这个都险棋。
1: 袁经理，您放心啊。您跟我们合作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了？
3: 哎，行行吧，既然您开口了，我也拿出诚意哈。上次团购价是298元一盒，这次看来我咬咬牙还按298元一盒给您。但是我跟您说，我最多只能拿出3万组给您啊，多了没有。
1: 袁经理，这个
3: 好了，阮老师，您的流程我都懂，包邮不变，这个放心，我这就安排这个员工给您发货哈。
1: 还袁经理，等等等等等等，哎呦，您真是个急性子，您听我把话说完，就是我觉得吧，咱们这次再度合作是回馈老粉丝的，不应该再是原来的298的价格了吧？那既然是咱们说回馈，那就是感恩感谢，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应该更加低一些才对呀？
3: 阮老师，您这个、哎、
1: 我心里有个想法，您看能不能这个二，这个数给我。
3: 200一盒啊，阮老师，我是看明白了，后续我们挣这点钱呢、啊，您都要给我们还回去。那行啊，200一盒就200一盒吧。既然是回馈老客户，我们也别差这点了。我们厂家这次拿出诚意。

0: 经理，袁经理，这个我说的这个二呢，不是200块，是两位数，两位数。啊，
1: 多少？您这两位数几个意思？啊，两位数我没听错吧，阮老师？
0: 啊，
1: 这可是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啊，咱这有这个 FDA、NSF 和 GMP 三重认证的，您要两位数，也就是99一盒，这不可能。
0: 这款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它确实是好，不好也不会这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反复的打电话来想再要一次这样的一个团购。正因为我也知道它好，我才想替大家呢来争取一次。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款产品特别的好，观众朋友之前用过以后还想接着用，您看是不是？
1: 阮老师，您就说出花来，99这个价格，我也根本不可能给您。您这不是砍价，您这是把我们砍到骨头上了。99一盒，我怎么跟公司交代？
0: 袁经理，你先别着急呢，您听我把话说完呢。这99一盒的价格呢，仅有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不行啊？我不为难你们啊。
1: 我真没办法答应99这个价格。我们这款不是普通的紫苏紫复合片，除了紫苏紫，我们额外还添加了别的4种最最好的成分，这个甘浓缩粉、橘浓缩粉、橘皮、芦笋，这都是实打实的成分。398元的市场价格不是随便喊的，上次298已经是破例了，这次99的价格根本不行。
0: 袁经理，今天呢，我不是帮陌生人在跟您呢谈这个产品的价格，我是帮我们的这些老粉丝、老朋友、老家人跟您呢谈谈这个价格。我只要求这一次99的价格，老粉丝回馈价，下一回我们再合作，您想要什么价，我不拦着。您今天呢，就当给我个面子。
1: 阮老师，您这么说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这个99太低了。
0: 我今天就是厚着脸皮跟您要个人情，您刚才说我是你们的贵人，可真正让这个产品走出去的是一位一位观众朋友，是他们自己买了，家人用了，又介绍亲朋好友来，大家呢把你们这个当靠谱产品，因为用了好，把我这儿呢也当家里人一样信任。那我就想问一句，难道我家人吃这款紫苏紫复合片也一定要按398这么高的价格买吗？
1: 阮老师，您这句话说得太重了。
0: 我不是想要为难你，我是想让你们呢也把这份情啊记住，回馈老客户不能只是挂在嘴边，要让大家一听就知道哟，厂家是真的感谢，真的让利，真的把我们老粉丝放在了心上了。这个99元不是日常价，不是市场价，更不是长期价，它就是这一回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只给老粉丝的回馈价。
1: 可是这个价格一旦传出去，我们原来的渠道怎么解释？市场价格体系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您最怕这个市场价格乱了，所以我才说呢，这回99的价格只此一次，而且我打算每个人只能限购一组，不囤货，不做长期价，只针对我们的老粉丝，其余任何地方您还是保留您的398一盒的市场价。
1: 阮老师，我们这款产品可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再怎么99的价格也等于一盒少了299元，这个力度太大了，我们公司一下亏很多的。
0: 力度大，这才叫回馈呀。袁经理，您想想，老客户不只是看便宜，他们更看厂家有没有情义。您拿出一次史无前例的诚意，大家记住的是，这个品牌没有忘记老客户，以后说起这款美国进口的紫苏紫，大家就会说，它不仅仅是品质好，厂家也有温度。
1: 那按照老粉丝回馈价一组10盒的价格来算，花原来不到3盒的钱带走10盒，哎呀我的天哪，阮老师
0: 啊，
1: 这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3万组不行的，肯定不行的，这次我要跟您合作了，我马上卷铺盖走人了。
0: 这样袁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给我1万组啊，咱们相互后退。

0: 一步怎么样？
1: 10000组，这
0: 以10000组这个数量，既能让真正需要的老粉丝有机会，又不会无限的冲击这个市场。袁经理，现在观众朋友都在等您这一句话了，您要是同意，我现在这个团购立刻就能开始了。嗯，
1: 袁老师，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不同意，也显得我们厂家太没有人情味了。
0: 您说这个产品做得好，那是你们的本事，老客户记得住，那是你们的福气。那今天您把这份诚意拿出来，观众朋友会看见的。
1: 行，冉老师，我最后退一步，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原装进口紫苏子复合片，我同意99元一盒给您了，10000组，1组10盒，每人限购1组，只做这一次，以后再团购，您要是再跟我提99，我可真要当场把电话挂了。
0: 袁经理，谢谢谢谢，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团购的这个情况完全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市场价398没有变，产品品质没有变，这次就是厂家感谢老客户，只此一次，限量10000组。
1: 行，阮老师，有的话我真的要再说一次，这次99一盒给您，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哎，袁经理，我知道了，知道了，您放心，您放心啊。
1: 好，好，好，好，那我这就安排发货哈。
0: 好，
1: 先挂了哈。
0: 哎，好，好，好，我替观众朋友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来来来来来来，掌声给阮老师。
3: 厂家的全过程，说实话，我这心跳在加速啊！市场价398的进口紫苏子复合片，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多少啊？不是299，不是190，是99一盒，1组10盒啊！一组给大家直接省下多少钱？立冬，
4: 2990。
3: 对，2990元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回馈呢，每人限购一组，目的呢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去抢，而是让真正需要日常营养支持的朋友以更轻松的价格得到一个选择。
3: 对，尤其是上次没抢到的，上次买完的还想再买的，家里父母一直惦记的，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晚一秒可能就被别人抢走喽。
4: 对，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咱不得不说它太大了。
0: 是，
4: 你看一组是省了2990，这个价格哈，它是属于老粉丝的回馈价，而且厂家也说了，只有这一次，
0: 只有这一次，
4: 对，下次啊，下次阮老师要再谈99，人家电话都不可能接了，
0: 啪叽摁了，
4: 对，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争取最后一次花99元购买一盒美国原装进口紫苏子复合片的这样的好机会呀！
0: 别想买，少喝两句吧，给大家多留点时间吧。
3: 好的，好的，那紫苏子复合片呢，补一补健康生活大满足，美国原装进口啊，紫苏子复合片的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老粉丝的回馈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组10盒，1组优惠2990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错过这次优惠将不会再有。那进口的紫苏子的复合片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紫苏子我要2组，我跟老伴一人一组。
0: 哟，跟老伴一人一组，行，帮您记好了。
5: 哎呀，上次呢紫苏子复合片团购我就参加过，当时298一盒我都觉得挺合适的，没想到今天能到99，我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等我们年纪大了想吃点紫苏子复合片，好好调理一下自己。
0: 我跟您说呀，这款紫苏子复合片真的是很好，美国原装进口，品质呢它有保证，咱们到手以后呢就按时吃。因为这个时间挺紧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5: 好，那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这一下99块一盒太划算了，我要订购8组。
0: 有8组不行，你订的太多了，我们只能每人订购1组。
6: 哦，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有8个人都是您的老粉丝，之前的团购活动啊都参与过的。
0: 哦，
6: 我今年哦40多岁了，工作忙，上次吃到紫苏子复合片以后啊，我们更愿意哦把那个日常的养护坚持下来，谁应该用药了，谁应该复查。

0: 都没耽误，所以啊，这次啊，我带进八组，家里人啊，再接着补一补。
1: 啊，这位女士，这款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呢，它是有三大认证的，无论是从它的原料上还是安全性上来说，那都是一等一的好。那么你们全家呢，接着吃的话呢，会有更好的感觉在等着你们。八组呢，我在这儿呢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蓝老师啊，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的老粉丝的回馈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一组优惠2990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啊！那错过这次啊，马上就要恢复了市场价了。那更新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全国仅剩5671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那个我也要一组
1: 啊。
3: 你想，我吃过这款那个紫苏复合片，真是好，太好了。你想现在这个99块钱一盒呢，真是更好呀。
1: 哈哈，这位先生，您是吃过的朋友啊，能实打实的感受到一组十盒，我这边呢就帮您记好了。
3: 哎，好好好，今天看到您给我们争取这个99块钱一盒，一组就能省下2990，这划算，太划算了。你想，这可是进口的东西，现在99就能拿到手，那太划算了。你想，我得再给自己继续补一补呀，得
1: 再接着给自己补一补。啊，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一款紫苏紫复合片，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这个品质真的是有保障，而且呢，它还有三重认证，它的原料工艺都是顶尖的水平，所以这样的产品呢，咱们老百姓呢吃着放心，日子呢也会过得舒服的很多。那么一组在这儿呢，我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3: 哎，好好好，太感谢阮老师了，您这太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啊，阮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上6组，这99一盒的紫苏紫复合片还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太划算了，6组啊，一定帮我订上。
1: 这回的99的价格呢，我跟您说，刚才我跟厂家的那个袁经理也说了，是针对老粉丝的一个回馈活动。您之前吃过这款产品吗？
4: 我就是老粉丝
1: 啊，
4: 我比谁都知道这款产品的好
1: 啊啊！
4: 上一次我订购上紫苏紫复合片之后啊，我就把日常营养养护认真地坚持下来了。
1: 那、啊、你现在呢？
4: 我现在每天睡觉都特别踏实。之前298一盒，我都挺满意了。现在99一盒，我的天，我都老激动了。美国进口的东西还能做到这么优惠，也就是阮老师您呢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啊！
1: 嗨，这位女士，咱低调低调。这么着，6组我帮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您真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的老粉丝回馈价是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一组优惠2990元，优惠的力度史无前例，错过这次马上恢复市场价。更新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紫苏紫复合片全国仅剩3128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赶紧帮我订2组美国进口紫苏籽吧，我们老两口都关注你好多年了，上次团购我们参加上了，298一盒买的，吃了感觉是真好啊，但上次抢的紫苏籽我们早就吃没了，就一直盼着您再团购一次，要不身为98一盒我们哪买得起呀，今天一听您说就有团购的，只要99一盒，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您太不容易了，太厉害了，阮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我就怕一犹豫就没了。
1: 好，呵呵，这位女士啊，我帮您订2组，所以您今天能赶上那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幸运了。
5: 阮老师太感谢您了，您给我们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快帮我订两组美国进口紫苏纸吧，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
1: 啊。
0: 然后我看到了，我就说正好给他们买两盒紫苏纸。
1: 嗯。
0: 这还是美国进口的紫苏纸，小400块钱一盒呢。
1: 是。
0: 我给我爸妈买回去，他们都批评我说我乱花钱，还让我退回去。
1: 啊。
0: 我知道我爸妈一辈子节俭惯了，舍不得让我花钱，但是我好想让他们用点好的呀。
1: 嗯。
0: 太难我了，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所以说这次您团购的这个办的真是太好了，398块钱一盒的美国进口紫苏紫泥直接砍到了99一盒。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哦、
1: 嗯，我一定帮你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阮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我替我爸妈再谢谢您，再见了啊。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
1: 哎，
3: 我是老粉丝了
1: 啊。
3: 上次呢，我就订上过两组，然后这次呢，我还要订两组，99块钱一盒的价格，我就太心动了。
1: 对，99跟上次的价，当然心动了。行，他要两组，给您登记上啊，记得留下两个电话号码。
3: 哎，好嘞，那我是老粉丝，我都明白
1: 啊。
3: 上次订上紫苏组这个复合片之后吧，
1: 啊，
3: 我把日常养护我看得更认真了，就是戒烟呢，少闻烟味儿，然后按时复查呀，我都一个没落。
1: 嗯，
3: 还有一组我是给我姐姐的，
1: 啊，
3: 然后这次吧，99回馈老粉丝，我们必须要抢到啊，错过这个村我怕下次没有这个店儿了。
1: 我跟您说呀，这一组给大家省下了2990元，将近3000块钱的礼通是吧？
4: 是
1: 就这个价，我觉得我能砍到这价我都满意了，
4: 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4: 对，
1: 但是这位先生我跟你说，我就要了1万组，人家只给1万组，数量有限，能抢到您就是幸运的了。
4: 嗯，
1: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登记好了，在家等着就行。
3: 哎，好嘞，那谢谢阮老师啊，那感谢感谢，再见啊。
1: 不用说感谢，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吗？
1: 哎
5: 呀，我和老伴儿啊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
5: 啊，我们要订2组那个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就是美国的这款。
1: 2组行，跟老伴儿一起，我帮您记好了。
5: 哎，好的。哎呀，99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哎呀，我上一次哈298一盒，我都觉得捡到大便宜了。现在99一盒，我都感觉不太真实了。上一次吧，抢上那个紫苏紫复合片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了。现在哈，我俩也会根据体力去周边城市啊，慢慢走一走。我们想着再把日常养护坚持下去，把肺照顾好，等身体状态合适了，还准备出国玩一趟呢。
1: 嗯，我跟您说，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它有着 FDA NSF GMP 3重认证。它这个原料啊，工艺啊，都是顶尖水准，它这个品质呢更是实打实的过硬。您两组拿到手，你们夫妻俩呢就每天都吃点儿。那我们几个人呢也特别希望你们老两口啊以后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爽，精神头呢足，然后家里的买菜或者出门散个步或者帮孩子带孙子啊出去旅个游，都能轻轻松松的把这些全部搞定，这就好了。
2: 对，
5: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啊阮老师，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市场价是398元一盒，今天的老粉丝回馈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啊，团购期间等于花原来不到3盒的钱带走整整10盒，性价比直接拉满，一组呢给您优惠了2990元，优惠力度呢史无前例，错过这次马上就恢复市场价了。跟一下数据啊，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全国仅剩1002组了，哎呦，掉得这么快啊！售完即止啊，错过这次再也没有99一盒的价格了。美国原装进口紫苏紫复合片 ，FDA NSF GMP 3重认证，原料工艺啊都是顶尖的水准，品质实打实的过硬。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你看见的中国红。

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0: 华先生和杨女士曾是一对令人艳羡的夫妻，两人白手起家，共同打拼出一家盈利不错的工厂。华先生为表真心，更是把厂里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了妻子，他满心以为自己这个家是稳稳的幸福。可就在九年前，他却听到了一个让他天崩地裂的消息。
1: 有一天他跟我说，咱俩给你给30万我们就清了。
0: 厂里经营良好，夫妻也没有矛盾，杨女士却突然开始清算家产，并表示最多分给华先生30万。
1: 实相特别难看呀，因为卖房子就卖了64万，又说我20多年的经营了，我20多年白干了吗？
0: 华先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妻子为什么要分家产，他更想不明白自己打拼了一辈子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1: 钱你花到哪个地方去了？你买到啥了？你跟我说呀，一问三不知。
2: 那么多年的钱，你让我一下子想，我想不起来。
0: 杨女士说不清钱到底去哪儿了。华先生又认为家里不可能只有几十万。曾经恩爱两不疑的夫妻，因为家里的财产之谜，关系急转直下。
2: 拿了那个大陀螺的那个棍，把我重打。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哪去了？
1: 这个事实，对待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是这样子了。而且比起我对他的好，还远远不平衡。即便我打了他，我还不平衡。
0: 家里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好端端的妻子又为什么要分家产？九年来，华先生用尽手段，却始终得不到答案。调解现场，他既愤怒又悲伤。
1: 我做了一把伞，是给全家人避风雨的，人家悄悄地把这个伞扛走了，特别的难过。他跟我一点亲情没有了，他在我眼里都就是仇人。
0: 从爱侣变仇人，杨女士为何迟迟不能自证清白？九年都没有算清的经济账，又能否在今天的调解现场水落石出？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从爱人变仇人的夫妻，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好，欢迎双方当事人华先生和杨女士。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做生意做了20多年，28年、我们家的钱呢，现在就是被他给窝藏起来了，他不承认。
3: 涉及到的金额有多少？你大概心里有数吗？
1: 按照我的想法就是应该是100万。我的诉求就是啥呢？他把家人当外人，我希望能改变他的想法，把他弄出来说清楚。
3: 杨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洗清冤情。我没有，从来没有窝藏过或者私藏过私房钱。
0: 华先生认为按照工厂的盈利，妻子至少窝藏了上100万，而杨女士则坚称自己从没有私藏过一分钱。那么这上100万的差额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曾经100%信任妻子，把钱交给妻子的华先生，又是因何对妻子产生怀疑的呢？事情还得从2017年开始说起。
1: 2017年开始，就是钱交给他，他不公开也不跟我说，就从此事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有疑惑了。2019年有一天他跟我说，咱俩给你给30万我们就清了。
3: 你对这个只有30万有疑义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卖房子就卖了64万，又说我20多年的经营了，我20多年我没挣下一分钱，实相特别难看呀，我20多年白干了吗？
3: 他当时是给了你什么理由，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分钱？
1: 他的答案就是啥呢？我要自由，我要安全感。因为啥呢？如果在他的手里头的话，他心里头老感觉这有我的一份呢，知道吧？我分开了以后，明摆着分开了以后，剩下的钱就是我的了。
3: 就可以把

0: 你撇开了，
1: 就撇开了。对，他的意思就在这一点。我难过不难过？
2: 我来说吧，我们做生意以来，我管的是公账上的钱，零碎的钱都是由他来管。然后我们基本上，隔一段时间都要算到底有多少钱。2019年11月底，我们是最后一次清算。那次清算是我手里头所有的钱是59万多，好像不到60万。他当时也没说啥。然后2020年11月1号那天，我开着车带着他和儿子，我们一块去他姐家过节。他突然闷喳喳的说了个：“你看现在生意也不好了，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现在我也不管你手里头多少钱，你给我30万。”
1: 好，打住。
2: 你让我把话说完。当时儿子也在车上。我当时弄了一回以后，我说我同意。我心里想，他要封就给他封吧，反正是他说他辛苦，他挣得多。然后那天当天我去他姐家，我当时我就给他姐说了，他要把我们的钱封过去。他说他为家里付出太多。当时他姐只说了一句：“哎，这个畜生。”然后再也没说啥。
0: 那最后这个钱分了吗？
2: 分了。
0: 华先生，他刚才讲的在车上对话的那一段
1: 完全没有。
0: 你不接受他所说的是你提出来要30万的说法是吗？
3: 对，
0: 算是把以前挣的钱分了。
2: 对对，就是挣的钱。
0: 那以前的分了以后呢？
2: 那会已经就是没啥生意了。
1: 当时我就想咱俩，他给我给30万块钱，我先把30万拿上再说吧。
4: 华先生指控是妻子提出要分家产，且只肯给他30万。他虽然明知不合理，但为了落袋为安，还是先拿走了这笔钱。但杨女士却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分家产，是丈夫主动提出要分钱。两个人的说法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对曾经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夫妻，此时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尤其是华先生对妻子的怀疑已经上升到了让他夜不能寐的地步。
1: 我全身心的为了就是为他为这个家，知道吧？我把真诚全部掏给这个家，可是人家给我给的是虚伪，给我给的是外形，讲不通呀，我扭转不过来，我这脑子扭转不过来，我晚上睡不着觉呀。
4: 因此在拿走30万后，结婚20多年以来，他终于第一次向妻子提出了查账。
1: 查账以后，他只配合我的一个银行，兰州银行，把2017年到2019年的账就弄出来了。当时我就一笔一笔的对，我们开了刚开始跟三个银行打交道着呢，结果兰州银行都上百了。
0: 这上百万的账有来有往吗？查清楚了吗？
1: 现在我不会算，就是我入的账比如说上百了，对吧？那出的账又转出去了，就说是怎么钱就后面就转账没有了。
0: 你带着这个问题跟他探讨了吗？
1: 探讨了呀。他的话是什么话呢？我花掉了这个钱，我花掉了。我说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家没有花的大钱，你花到哪个地方去了？钱你买到啥了？你给我说呀。我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不行啊！你得说这个，你这个钱放买了啥东西？那总是有个着落呀。就这么多，你看着办。我就这么多，你爱咋做咋做。
0: 当你觉得账目对不上的时候，你心里有想法吗？有怀疑吗？
1: 那还有怀疑吗？我藏了呀，因为他给你二心啊。
2: 他头一次说查账的时候，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样查我的账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后来他经常跟我闹，经常跟我吵，我就同意了。我同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安下心来。
0: 然后他说查了以后发现跟事实严重的不相符，这个你有解释吗？
2: 没查完他怎么能说跟事实严重的不相符？
0: 比如说他说一个账户的进来的账就有100多万，
2: 那段时间把那个钱经常就是来来回回做理财，看哪个银行理财利息高一点就提出来。
0: 所以是有进但同时也有出。
2: 对对，是进进出出。
0: 你所有的出他比如说尤其像理财这种行为啊，他不清楚吗？
2: 我给他当时提了，他说是利息差不多你看着算。完了之后我就再没跟他说过这个事情，我就自己看着算着。因为我心想了，他说的让我自己看着弄起。
0: 那等到他开始出现不信任的时候，就是他查账发现钱不对的时候，他说他问你，你的态度是我不告诉你，是吗？
2: 当时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对这事情很生气。当时我说，我说那么多年的那个钱，你让我一下子想，我想不起来。
0: 明白，你心里是积累了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嘛，对吧？
2: 对。
0: 所以用一种对抗性的态度回答了他的问题。
2: 对。
1: 我跟你说，买那个保险，买那个保险10几万，知道吧？

0: 跨埋了这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我说怎么我们家里还有十几万的保险呢？这么大的事情你为啥跟我不说呢？他说忘了，这么大事情能跟我不说，把我就没当家人看啊？这个钱是我挣来的，你为啥跟我不吭声呢？完了以后还有一些事情，啥事情呢？嗯，给他弟弟借钱，不用打招呼，钱借了以后，后面再跟我说，小五缺钱了，要买车了，我给他借了几万块钱。哎，你借到了以后，你再跟我说，有啥意义呢？
1: 所以关于你们挣的钱用在哪儿了，借给谁了，这些情况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0: 不知道的，不是我错就错在啥呢？我对他太真诚了，太相信他了。
2: 华先生说自己和妻子是白手起家，感情基础确实很好。过去他只管赚钱不管花钱，所有钱都一股脑地交给了妻子，他以为妻子对他也是一样的信任和坦诚。可这次查账，仅仅一家银行他就挖出来一笔价值十几万且他毫不知情的保险。而杨女士对此的解释则是，钱是丈夫授权自己管理的，买保险她问心无愧。反正家里的钱都在那里，总共就三张银行卡，丈夫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但让人意外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华先生却突然打了退堂鼓。
3: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不查了。他跟我当时说的话是啥来？算了，不查了。我们两个人钱不管你拿上也好，还是我拿上也好，最后那个钱谁都带不走。我当时说一句，你如果今天不查账，你以后永远不许查我的账。是他自己不查了。
2: 也许是因为想起过去的感情，也许是觉得工厂和家庭都运行良好，没有必要把矛盾扩大。总之，杨先生的这次查账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两人虽然没能达成共识，但都默契地选择了缄口不言。直到2023年，杨女士的一场病再次把矛盾搅了出来，两人的关系也面临彻底决裂。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

0: 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什么时候回来？
2: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
3: 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2: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3: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刚开始检查出来囊肿，然后三个月发展特别快，特别快，至少是癌症早期。大夫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就说做那个化工清洗剂的。他说哦，有粉尘吗？我说有。他说有气味吗？我说非常大。我不知道你接触过那个盐酸硝酸这些东西没有，因为我们图便宜都是进那个250公斤的大桶，然后我们卖都是抽出来，那个
6: 抽需要自己分装。
5: 对，我都是憋着气然后抽，抽上一会儿气憋不住，然后跑得远远的呼吸，呼吸一会儿，每次都是来来回回这样做的，都是我一个人在弄。我就知道我的这个病跟我的这个有关系，我从心里头我也不想干了。
7: 她的闺蜜，她家的家人，娘家人说钱多少够呢呀，这别干了，是身体要紧，又死活不干了。
6: 你不接受这一点？
7: 不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技术有限。23年那一年的话，我就买了个技术，我准备大干一场，这个100万给儿子存下来呢。
6: 他刚才说那个病的情况还挺严重的呢。
7: 病情好了就可以干了呀。我们的酸是有呛人，知道吧？哈，戴个口罩就可以干了呀。就是你想让酸呛你都不可能了。他的话是什么话呢？钱弄得差不多了，我不必再付出了。
6: 你的心态是在我还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赚够了，收手了。
7: 对，
5: 他的那个节我也知道，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不干了。
6: 他说那正是一个关键时期，我刚刚投入了一大笔钱呢。你当时考虑这个因素了吗？
5: 没有想到。
8: 华先生认为妻子不是真的因病退休，而是准备卷款跑路，和他彻底割席。那么杨女士当真是如此无情吗？调解现场一直被丈夫疯狂指控的杨女士终于忍不住反驳，真正认钱不认人的应该是丈夫华先生。
5: 做手术这次他对我的这个态度我特别特别寒心，我
7: 特别寒心，
5: 我检查出来，
7: 我特别寒心，
5: 我检查出来，
7: 钱是谁出的？钱是不是我家的钱？是不是你的后盾？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把他照顾得非常好。
5: 当时大夫说立马要做手术，第二天早上去医院以后，住院前的那些什么量血压、量身高，就做那些东西嘛。然后一边量，护士一边在说，说是家属去把那个保证金交一下，然后他直接说了个我没带手机，然后我朋友也陪我去了，我朋友说是我去交，我就立马从秤上下来，我说你别交，我去交，当时我就把钱交了。
6: 交费的时候你说你没带手机，这个情况
7: 没有，我手机随时24小时都在。
6: 是你交的费吗？
7: 不是我交的费，是他自己交的费。
6: 为什么他自己交呢？
7: 因为交费的时候他没说让我交费，没有说呀，可能交费的时候我不在的。
5: 再就是我做完手术，然后我们朋友过来看我吧，然后就给红包让我去买营养品。朋友前脚一走，他后脚就跟我要，他说是这个钱你以为真是给你买营养品的吗？这个礼是要回的。
7: 我要的谁的？我要的谁的钱？
5: 要回礼还
7: 不？你别编谎了，
5: 还不得
7: 完全编谎，我反对。
5: 还
7: 如果说我要了这个钱了，他有转账记录呢？
5: 人家给的红包。
7: 我收的谁的钱？收的谁的钱？
5: 你让我在这提名字吗？我在这上面不能提名字。
7: 现在提出来。
5: 这个当时对我的伤害，
7: 我不会跟这个活的
5: 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他如果是连这个都不承认，我觉着就没办法再聊下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身体原因，还有心灰意冷。占一部分。
8: 在杨女士看来，自己的离开是事出有因，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确实都无法再承担工厂的工作。她认为如果丈夫心里有自己，就不会坚持要她留在工厂继续受苦。可她万万想不到，丈夫不仅不心疼她，不支持她离开工厂。

0: 甚至在他离开后一气之下把工厂贱卖了。
1: 我的厂子就当垃圾一样卖掉了，完了我的钱也废掉了。
2: 他不干了你就没法干了吗？
1: 是啊。
2: 为什么呢？
1: 再婚状态，你挣的所有的钱都有他的一份呢，都要给他分呢。
2: 你绝不接受分这一点、
1: 不接受这一点，就是我的老婆必须共同支撑这个家，不能说是现在这个毒鸡汤说啥呢，啊，男人负责养家，女人貌美如花，这是狗屁。

0: 深切的不满和反击。他说，既然妻子和自己不是一条心，那他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让妻子坐享他的劳动果实。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2: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3: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2: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4: 我这么说吧，我们家每一分钱都是我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他了。我可以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我能打九十分。从产品设想、市场调查、产品研发，包括标签设计、标签的名称、工艺流程，全是我。为了我们家的生意啊，干啥的，我能通宵达旦的干工作。当我在研究资料的时候，研究我们的配方的时候，人家在看电视剧、看韩剧。我就这么说吧，比如说这个流程有十分的话啊，
5: 嗯，
4: 他就能占10%啊。能力呢，就是干啥呢？就是摆个地摊，给别人打个工。
6: 简直是胡说八道。作为一个产品，它的那个灵魂就是配方，
5: 嗯，
6: 那个配方是我辛辛苦苦调制出来的。像我们这接触的这些硫酸、盐酸、硝酸，都是不让他动手的。他永远都说是我吃他的、喝他的，然后我们家的每一分钱都是他挣的。我就觉得我在干啥呢？我一天这么付出，这么努力，不能说是把我的功劳全部揽到他身上，我不能说是让他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你看他说的，我这是摆地摊的命。我当时是有工作的，因为儿子没人管，跟他商量，他说是你就把工作不要了吧。
5: 所以现在变成你摆地摊没有价值这个说法很伤你。
6: 对，
4: 没有，这是他想想啥的。我们平常就开厂子也是不忙的，因为我们附加值高，我们一天要是忙3个小时啊，我们的利润大概6000多左右，不忙也不累。他现在干3个小时啊，
5: 嗯，
4: 他就跟我说不做饭了，知道吧？我累了，不做饭了，不做饭就买着吃呀。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只要你说不做饭就买着吃呗，我各方面都谦让他。我在单里都不敢说不字，我再说个不字，他就给我掉脸子，过一天不做事情，啥都不做。
0: 调解现场，夫妻俩不断比较着各自对家庭的付出，曾经相互扶持、携手共进的两个人，此刻却变得斤斤计较，好像谁在这个家多做了事情就要吃亏。华先生更是直接表态，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一个人辛辛苦苦赚来的，论付出，妻子最多只有他的1/10。而且回想过往的经历，更让他心里不平衡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妻子不仅比他干得少，还比他花得多。
4: 乱花钱，一些高档的场所我都没去过，人家跟她的闺蜜老在外面拼吃拼喝，别人要买个啥东西，她一马当先，别人买啥她也要买啥。打个比方，我们到甘南旅游去，人家那个女的要买个围巾，她立马当先，她也要买一个。我说咱们家围巾那么多的，你买那么多围巾干啥？哎，我要进呢。但是你抽个烟呢，你咋不说你抽烟的事情啊？我买个围巾你就说我，
6: 就他说的那个围巾就25块钱，只要就说是有衣服穿，他就不希望我再买新的衣服。他一天不出门，没有朋友，我跟朋友交往的多，他就不高兴。
5: 他说你对自己是一个消费欲望比较低、社交欲望也比较低的人，你认可吗？
4: 不是我欲望低，
5: 嗯，
4: 我的欲望很高，但是我能克制我的欲望。我们家里挣的钱不容易，他老是劝我说是，你这么大岁数了，你穿个好点的名牌，好一点的也体面一点干啥的，
5: 嗯，
4: 我说我要名牌干啥呢？我如果像他那么看齐的话啊，
5: 嗯，
4: 我跟你说，他活得没这么滋润。我们家没有房子，也不会有车，没有这么光鲜亮丽的生活，啥都不会有。有了钱先满足他们，我就哪怕买一个好的水果啊，我都舍不得一个人吃，我都要学两半，家里都做了一顿好菜，我儿子在丹宁住着呢，知道吧，
5: 嗯，
4: 我都要把他叫过来，儿子一起来吃饭。这我的感觉上面，我所做的一切他都感觉到理所当然。当我们讲究付出的时候，他的功劳就比天大。当你讲分配的时候，他跟你谈感情，我是你老婆，所以我就必须分。他来回就颠倒概念。我受骗了这么多年，我甚至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找个什么样的，我也没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呀。现在变成啥了？就哪怕这个钱被别人偷掉，我都平衡。但他多拿一分钱，我都不，我现在已经是不平衡了。他跟我一点亲情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丝毫都没有了，知道吧？哈，他在我眼里都就是仇人。
5: 你听到他说，现在于他而言，你就是仇。

0: 人。
1: 这话我都已经听得麻木了，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说我了。
2: 从过去全心信任把所有收入都交给妻子，到如今宁可钱被偷掉也不愿意给妻子花，还用仇人来形容妻子，华先生对妻子的感情无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让他对妻子如此愤怒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件就是至今没有查清的经济账，一件就是因为妻子的撤离而被贱卖的工厂。华先生接受不了自己对妻子掏心掏肺，却落得如今这个既没有钱又没有工厂的下场。那么杨女士真的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吗？调解团队又该如何化解他们的仇怨呢？
3: 男方现场很激动，你们结婚33年哈，30多年，男方一直是低头拉车，不问结果，赚的钱都交给了女方。你现在是信任崩塌，家里买保险花了10家10万，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后面的话就是借钱给小舅子，我也不知道，对吧？那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们想用我没有意见，但是是不是最少要问一下我？那你如果不问我，是不是不尊重我？那如果我这一个在外面赚钱的人得不到你们尊重，那我为什么要去赚这个钱？是吧？所以你现场说了好多次，我没有被他们当家里人对待，这是你最痛苦的点。但是放在你这里，你其实也没有做好。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哈，你都不能说人家什么，你就付出了10%，人家为这个家都已经得病了，长了一个那么大的瘤，你要他怎么样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说话之前先冷静5秒钟，你想一下这个话说出去别人能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她在场上一直说，她对你一直都是非常信任，所有钱都交给了你，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说家里就这么点钱了，那就是对他能力的否定。所以男方他有时候心里有怨气，有时候是这样的，夫妻感情好的时候你好我好什么都好，但是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你没有跟他商量，这是你不对的地方。
4: 假如一个男人会把所有赚的钱去交给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信任、把安全感、把这个家、把心都交给了他，
5: 对
4: 对吧？
5: 是这样子的。
4: 你的目的就是一点，希望这个家能安安稳稳，夫妻恩爱。
5: 希望
4: 你是个好男人，你拼命的赚钱，而只赚不花。实际上，我更理解你。现在一把年纪了，手上没有钱，你是很孤独无助的。
5: 对，
4: 我觉得你的心态造成这个样子，有很多事情你是被逼迫的。
5: 对，人家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你这样过不是一条心啊，特别的难过。我做了一把伞，是给全家人避风雨的，这样的，人家悄悄的把这个伞扛走了。
4: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认可你的付出，认可你的牺牲，我更认可你这个男人的胸怀，但我更担心你是你的心理健康。你已经到了非常焦虑的地步，你一定要学会沟通前的准备。你们两个人太不会讲话了，一开口就吵架。你开口就是钱去了哪里，我辛苦赚了一辈子的钱，你钱去了哪？那他又说不清，确实也说不清。不要说你，那如果说你现在问到我几十年前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说男方你要先理清自己的焦虑，千万别去否定你的妻子，好吗？我非常的心疼你们两个人，你看看从爱人到现在变成了仇人的结发夫妻啊！如果说你们是再婚夫妻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是结发夫妻，30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你方，我想问一问你是怎么嫁给你老公的？
6: 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反对他，我妈都给我跪下了。
4: 你认可你老公那种起早贪黑，你认可吗？
6: 我一直都承认着呢。
4: 你们两夫妻以前的好那种情形你还能再现吗？
6: 我就觉得每次我已经干完活，我陪着他去送货，或者我

0: 陪着他去销售，他在里边销售，我在外面等等着，然后跟他一块回来。虽然我觉得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挺美好的。
1: 南方，你听到了没有？
2: 嗯，
1: 他记住你的好，但是我在这里我要批评你。你说他只付出了十分之一，你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哈。以后不说这个话了哈，伤害妻子的话不说，给自己增加焦虑感的事不做好吧。
3: 在观察员廖习玉的发问中，我们终于依稀窥见这对夫妻过去的感情，也能看到曾经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华先生的很多话或许都是在情绪失控时的口不择言，因为沉浸在受害者情绪当中的他下意识把妻子当做了自己的敌人。而此时律师龚南斌问了华先生一个问题，
4: 就是刚才华先生有说的一个我不大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不做生意了，是因为杨女士不做了，杨女士不做了呢我就不做了，要不然呢我挣的钱都有他一份。在这儿呢我首先给二位啊做一个简单的普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的劳动收入，包括共同经营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说一个极致一点的情况，假设这个公司就是你一个人从头到尾经营的，您的爱人杨女士没有任何的参与，对于她来说也是共同财产。因为为什么？她在这个家庭当中给你做出的付出啊，带孩子做家务，她的付出才有你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经营生意上去啊。更何况她还一直在共同参与的咱们这个经营，你是预设了一个一定会离婚的结果，然后说不想跟他分钱，不想让他分，所以这种预设的结果会带来你的这个情绪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华先生他要求了解这个账目的情况，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作为杨女士来说，你主管的财务，你相当于这个企业的财务人员，应该有一本账，而且应该对于华先生的这个查账的这个合理要求应该是予以配合的。
0: 我也想搞清楚呀，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中间我也确实把这个账我理了一下，啊，我们从2010年到2023年花的那个钱我就大概理了一下。
5: 就这些你都把它列出来给他看了是吗？
0: 那个还没列出来，一直没有想到一种好的那种方式。然后这次把心静下来以后，我整理了一下，我就想跟他谈这个事情。
5: 嗯，
0: 但是他不让我说，他说让我闭嘴。然后我想强行跟他说，然后他又要敢打我的那种架势，我就再没吭声。
5: 所以你列出来的那些证据都没有机会给他看吗？
0: 没有。
3: 调解进行到这里，突然峰回路转。杨女士说自己早已准备好了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但却苦于没有机会向丈夫展示，因为每当她想对账，丈夫的情绪都让她感到害怕。那么今天在调解团队的见证下，她能否一次性洗清冤屈，算清楚丈夫惦记的100多万存款去向？华先生又能否解开困扰她9年的经济之谜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杨女士拿出账单细数10年的支出。
0: 我就给她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光是这些大额的支出就166万，在哪来的那么多的钱？
2: 就一派胡言。
3: 华先生不相信妻子的账单，只一味指控妻子藏钱。爱人为何变为仇人？婚姻到底从何崩裂？在杨女士的嘴里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
0: 2017年她开始跳交友，跟她的舞伴微信上发的那个互相就是说爱呀亲呀的那个话能聊1-2个小时。
3: 原本全心对待家庭的丈夫因为女舞伴情感上对她冷若冰霜。
0: 当时说你的老公能出轨说明魅力还在，我当时就是从头凉到脚的那种感觉。
3: 经济上也给他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0: 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拿了那个打陀螺的那个棍把我总打，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拿去了。
2: 这个事实对待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是这样子了。
3: 究竟是掌管钱财的杨女士心里有鬼，还是华先生犯错在先，想要对妻子屈打成招？

0: 主持人的追问下，双方依旧各执一词。
1: 你曾经出轨过吗？
2: 没有。
1: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对他造成过伤害吗？
2: 没有。
1: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有过可能疑似不忠的行为吗？
2: 开玩笑有时候会有的。
3: 你就不能坦荡一点吗？做过的事情你就不能坦坦荡荡的承认吗？
0: 他们的儿子又为何说出这样的话？
4: 全世界都是明白人，就我爸一个人是个糊涂蛋。
0: 谁清醒谁糊涂，谁该爱谁该恨？这对结婚30多年的原配夫妻是否还能寻回爱的初心？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从爱人变仇人的夫妻，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他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他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10: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9: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10: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9: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11: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12: 王女士，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

0: 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4: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炉，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0: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为什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1: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くるよ。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一同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宇田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処分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肘子。
3: 哎呀，
4: 这个好，赶紧传。
5: 哎呀，
3: 传一个。
5: 哎
3: 呀，
5: 嘿，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啊，太难吃了。
6: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5: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小伙子，
7: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5: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8: 牛哥，
5: 嗯，
8: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5: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9: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0: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回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

0: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有照片啊，真好看。
1: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快啊！
0: 坐下，高雄。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吧，好吗？
1: 郭大哥，他是个英雄。
2: 嗨的，
3: 卡卡，これは曾少华別荘に行っ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
2: いいね。宁波続けてくれ。やつの動きをつかんでくれ。
3: はい。

0: 哎，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
1: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 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啊。
0: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1: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
1: 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这么急？
1: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0: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代号203，请帮我接通中村惠子办公室。
1: 谢谢。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出かすな。嗯。
2: 什么情况？

0: Haydi.
1: Kaka, 曾少华别说我看守所的情况，主要情况我知道。
0: 이래.
1: 사기 싫어하는 여동생과 曾少华도 아이마시다. 두人의 친구들은 今夜 신교から出る 曾少华に 다동다.
0: 시간과 場所は?
1: 시간은 今夜 10시. 場所は 公会堂 西川の 倉庫です. 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0: もういいのだ。 この人は 蘇海龍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我相信这个用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刑警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
2: 这一点尽管放心，
3: 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笑>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笑>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呀？
2: 您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笑>

0: 我要见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心境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心境。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两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

0: 跟了我多久了？3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1: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可以了，苏海龙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何向上峰交代？目前看。
2: 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0: 您说的很对。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他。
2: 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0: 后会有期，保重，上车吧。

0: 郭阳，金牛虎的二镖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0: 痛快。

0: 我觉得海龙今天有点反常呢，是吗？我没觉得呀。停车，我要去找海龙。你不能去。
1: 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1: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0: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说，
0: 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听主教堂。
1: 停车，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2: 开车。

我也不放心啊。

我认识的孙海龙不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儿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他是个。

见我娘，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儿。你们都不许哭，听到没有？都不许哭，只哭。我能见到婉天姐，我会告诉她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好。

0: 你们这要是在大清朝不听格格的话，都是要被砍脑袋的，都笑着给我送，听到没有？
1: 韩龙，韩龙。

三个三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

0: 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一

0: 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哥哥，你就是说走就走了，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那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挺能说的吗？出事了吗？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
1: 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让格格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3: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

0: 顾雁，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我跟你一起去，
2: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哎呀，
3: 这到底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龙岗，屯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龙岗，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岗上像是一罗汉。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

0: 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1: 是。
0: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1: 明白。
0: 去吧。徐二彪，
2: 啊，
0: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0: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姑爷，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0: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0: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6: 哎，
0: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3: 明白。
0: 虎子
5: 到，
0: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2: 啊，
0: 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7: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0: 就你聪明。
8: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5: 还有我一个呢。
0: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3: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7: 哎哎哎哎，
3: 啊，
7: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7: 顿顿吃都行。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7: 看见没？
3: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你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呢？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

0: 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都过不上。哎，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 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了他的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1: 说那些干啥？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0: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将于明晚10点半左右到达榆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进，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长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下马镇的支援部队已经出发了，撤回阵地，咱们几个三个配合，走。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到了
3: 啊。
4: 啥话儿？
5: 你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宣读完毕。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6: 好。

0: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谢谢团长。啥意思？谢我是不是啊？
1: 谢你干啥呀？哎，啊，谢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头战役中那。
2: 你小子，哎呀，
0: 那团长，你说吧。
3: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4: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2: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0: 那是，我许二彪能跟错人吗？
2: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耳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0: 嗯，这家吹的，哎呦。
5: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0: 什么？
2: 听见没有？
0: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しもし、俺は石原だ。軍艦たち会議室で待ってろと伝え、会議用意だ。状況を説明ろ。
1: はい。蘇海龍、男、石川、
0: 蒋中文。
1: はい。
2: 蘇海龍、男、祖籍奉天，出生日期不详。1932年成功占领棋盘山，在奉天与我部进行抗衡，并同期使用激光弹号。在棋盘山期间，曾多次干扰我军行动，摧毁我军迅速凝聚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独立团，隶属东北抗联第二陆军战斗序列。1938年在新京出现，捣毁我关东军第100部队总部，并取得疫苗配方。在此期间，多次参与刺杀我部高官。同年，中村太郎和中村惠子在与他斗争过程中英勇殉国。苏海龙加入抗联以后，在他所带领的抗联第二陆军独立团，是整个抗联队伍中

0: 训练最为有素的部队，以他为首的激光特战队的成员单兵作战能力在整个抗联部队当中首屈一指。完毕。
1: 你继续说一说抗联第二路军的情况。
0: 抗联第二路军1937年10月10日成立，总指挥周保国，主要活动地区在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两岸和中东路松段道南道北两大地区20余县，下辖第4、5、7、8、10共5个军。
2: 司法令。お前らちゃんと聞いたか？これは今我らの敵だ。今はあの独立団は法典の周りに経典として扱ってる。卑怯の戦術を使って何度も何度も我が軍を攻撃し、しかも軍事物質も取っ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そして指揮する部隊は昔一気に東北三省最大の砲点を取った。でも福田がいる時に兵士の士気が低下、長官も同じなんだ。お前らの刀も腐った。命令だ。他の部隊に協力する東北高連に対しての行動に我が部隊第4師団第10師団また第8師団を出して約2万5000人、そして義軍2万人、高連第2軍に包囲と討伐する。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0: 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

0: 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

0: 别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

0: 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

0: 别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
2: 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3: 再见，恍如隔世。
4: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5: 历经千帆，
6: 爸爸，我来。
7: 是否依旧少年？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5: 试探。
8: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0: 斡旋。
9: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批级。
10: 人得逼着自己变。
11: 救赎。
1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13: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
14: 不，
13: 你们睡眠
15: 关系到你弟的命。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16: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亡国，为
2: 民人死，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敌机，
6: 严逼。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0: 同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哎，
2: 谭龙同志，谭龙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

0: 禅党给了我奋斗的目标和希望。
1: 咱三家上了党，只要爬上来一次就好。老，你结实了，黑了，你功不在身。

我把小鬼子拿走了，国共两党另有一战，你我将在战场上。

0: 哥，
1: 嗯，
2: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1: 重大军事行动？
0: 啊，
1: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嗯，不知道，
1: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1: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1: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啊？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日军联合了4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什么玩意儿？4万人马？
2: 看来这小日本是东征格来的了。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哎，
1: 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雷动。
0: 粮草先行，直接逃逃老窝呗。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陆远，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

0: 你们是什么人？
1: 附近村子的。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我没看见人呢。
0: 嘿。

0: 华姑娘。
1: 张。

0: 的臭汗，这小日本真不把咱当人呢，他们可是。哎，在这歇会呗，喝口茶去。来，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1: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1: 就是啊。我也纳闷呢，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1: 得嘞。
2: 老板，
1: 吃花生。哎，你说这日本军简直是瞎闹嘛！
3: 就是，
1: 折腾啥呢？
0: 几位慢走，
3: 辛苦了。

0: 这马好啊，
1: 好，
2: 陈卓玛，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好马？
2: 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这么好的马，我们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整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整那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营。
3: 我怎么没想到？
0: 你能想到啥？
2: 眼睛直勾的，光盯马了。
3: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2: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0: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
3: 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2: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3: 那些马呢？
0: 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
3: 没问题。
4: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うん。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気配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連邦班か。
5: 122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4: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4: 行け。

0: 真要炸呀？
1: 心疼了？
0: 有点。
1: 大敌当前，也是迫不得已呀。
0: 我懂。
2: 刘明秀，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3: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2: 開け。

0: 钱不差不多了，我去后面仓库看一眼。好。
1: 九哥，
2: 盯上。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老实点。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让你二心，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2: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奖励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二金，替枪手。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3: 不知道。
2: 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放肆！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
4: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我数到三，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一。

0: 这里很安全，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好，走。
1: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杀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宜放过。
2: 哎，
0: 他们一定就在这里。
1: 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3: 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
4: 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3: 他带我去。
4: 好。

0: 是我。鬼子射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
0: 你们一共几个人？
2: 5个，
0: 加上我们2个，一共7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谁？是我。鬼子撤了。
1: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0: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1: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阿龙，注意安全。嗯。

0: 我知道，你的姑娘要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王明文他们也有山有山的。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现在你可以说了。
1: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乡亲们，都别怕，赶紧起来回家吧。
1: 哎，彪子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不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2: 这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1: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硬拼是要吃亏的。
2: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2: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呢。
1: 你分析的太准确了。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2: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
1: 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来个主意吧。这样。 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集合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2: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上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2: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明白。
1: 我们分头行动吧。
2: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2: 大牛、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3: 是。
2: 散会。

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取材機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呢。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的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隐蔽。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我有办法了。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龙哥，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告诉大伙儿，还日军军装。
1: 哦，明白。
0: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1: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0: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1: 明白。
0: 记住，一定要快。
1: 走。

0: 上来来来来，
1: 好，来，再来，
2: 再来一个，
1: 站住！站住！
2: 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2: 这长官，哎，
1: 太君好，太君好，
2: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3: 滚蛋，
2: 好酒啊！
1: 太君，你喝，走走走走，
2: 哎呦，你们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你咋这么慢，磨磨唧唧的？团长他们呢？
1: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寨库。
2: 就他俩去了。
0: 什么时候动手？
1: 听下就干。
0: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1: 走。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
2: 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2: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 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2: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
2: 掩护军部撤离。
0: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什么？你说吧。
2: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0: 哎，你要电台干嘛？
2: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
0: 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3: 好吧，那我走了。命令だ。左連第二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はい。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2: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4: 站长，咱们一个团。
2: 这咋抵挡鬼的进攻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5: 丁公贵，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5: 听命。

0: い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

0: 我想拼到最后一个人，谁来给我顶住？
1: 我们这个还能抵挡一楼的攻击。
2: 安全撤离了，这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
0: 监视区不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同志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0: 我们撤退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嗯，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嗯，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嗯，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局长，
2: 走，
1: 您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2: 走，继续前进，快！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0: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团长，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1: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2: 哥，我一边去呗。
1: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啊？

0: 什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1: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如果小鬼子上来了，

你瞅这帮瘪玩意儿，一个个的掏不腰撅个腚，瘪瘪拉拉的，哎，咋都跟你似的？嗯。

哥，没子弹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子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我们这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要走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
2: 走走。

0: 彪子，啊，怕了
1: 啊？
0: 不怕你懂啥？
1: 我兴奋。
0: 啥？
1: 我驾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0: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啊

0: 是虎子，虎子，虎子，
1: 快快！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台路船长，咱们走，
1: 走，走，快快快快！

0: 姑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0: 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2: 格格，你看秦州这人，
3: 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4: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0: 你老提他干啥？我们
5: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龙哥，龙哥你醒了。龙哥醒了，来人呐！陆队长，
1: 阿龙，周局长，躺下，快躺下，躺下。我现在在哪儿？
2: 在苏联远东地区，伯利。
1: 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吧。这次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1: 那就好。
2: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伯利来了。
1: 我躺了多久了？
0: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1: 他们呢？
2: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动。
1: 进来。小龙。
2: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3: 大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3: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3: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1: 王哥，周军长找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
2: 臭小子，就你机灵！带上我，我带你回东北，北奉天。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加賀、お祝いの宴会は用意しますか？
3: いらないんだよ、そんなの。
2: 将軍になることは帝国。

喜欢那把刀吗？ 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何为？

0: 事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

0: 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 一家老小喝一天。

0: 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 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给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 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

0: 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当亲情撞上信仰，
5: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4: 罪孽从不是乱世厮杀，
6: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5: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4: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7: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5: 我愿意奉陪。
4: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7: 真是冤家路窄啊！
6: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7: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4: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4: 请各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9: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0: 这是你弟弟？
11: 嗯。
10: 他跟你长得像吗？
9: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2: 别这么多心了。
13: 他左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4: 一切都交给自己。
15: 别动！
1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7: 杀人灭口！
18: 我没骗我，快听我！
1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2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3: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0: 点回家。
1: 你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嗓子不舒服吗？
1: 是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刚刚从北京和山东烟台宣讲完，这两天的话我们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
2: 跟着钟敏，我们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厅。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又遇上国庆假期，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渡河时用过的小船，红军穿过的草鞋，满是窟窿的羊皮袄，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被这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驻足，
3: 觉得很震撼的样。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他们的鲜血换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坚持。
4: 每一个展品都是历史，都是生动的故事。国家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要牢记。
1: 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玉渡河。
2: 歌声悠远，回望来路。从事讲解工作20多年的钟敏，是长征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2019年5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馆内参观视察，就是钟敏做的讲解。
1: 总书记在这个场馆里看得非常仔细，而且他特别关注展厅里的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当时我为总书记讲述了羊皮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他当时感叹地说道：“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啊，你们要把这个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从总书记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深厚的红色情怀。总书记因嘱托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也激励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时代发展脉搏。
2: 这些年，钟敏和同事们不断更换方式，变换视角，用情景讲述、数字展陈，讲好长征故事、红色故事。当地还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小红星讲解团，让长征故事不断有人讲，代代传。
5: 每次讲这些红色故事，我都觉得很自豪。我要把先辈为国奋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去了解于都，了解长征，传承长征精神，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红色基因浸润着于都的每一块土地，滋养着每一户人家。
6: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现在呢是下午4:47左右。而在孙光发老人家中呢，我们看到啊，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是下午5:08，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时间就是种族斗争的时间，也这么增加这幸福的时刻。
2: 时隔多年，孙光发依然清晰记得总书记到访时的情境与细节。只要有游客来村里，他都会主动分享这段温暖的经历。
7: 我一讲起非常感动啊，就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之，暗门陈发对我们老百姓的点点滴滴啊，很关心，我是远远就记在脑子里。
2: 7年后的今天，孙光发比以前忙多了。他将自家老屋改成民宿，这个国庆假期房间早早的就被预定完了。
7: 我的生意很不错的，人均才几万。
6: 那您家现在的收入来源都有哪些？
7: 一个是我们的民宿的产业这个收入，第二个还有光伏发电，还有什么办起了这个复习食堂，我们村民入库，还有分红，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打工的收入。我们的将来收入在2018年73000多元，这个在9年我们加了开发了20多万，生活越来越好。
2: 更让孙光发老人欣慰的，还有家里满满一墙的奖状。当年总书记鼓励他的孙辈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0: 如今两个孩子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奖状多到贴不下。
1: 现在我的孙子读高三，孙女读初三，他们是很努力，还比较刻苦。学校环境教育资源现在也都很好，墙上奖状贴不下了，进来十几张奖状。
0: 这样的笑脸不光在孙官发家有，走在潭头村的巷道里弄，在富硒蔬菜大棚都不难见到。
2: 大姐，不耽误你们做事吧？
3: 不耽误。
2: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3: 这个不要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太小了嘛。
0: 两位大姐告诉记者，村里有3-4千亩富硒土壤，种出来的果蔬品质好，附加值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潭头村前，特别嘱咐要把富硒品牌打造好，造福老区人民。总书记的嘱托让乡亲们对发展富硒果蔬充满了信心。当地聘请省内外专家入村传授技术，让许多从前凭经验种菜的村民慢慢变成了懂科学、会管理的种植能手。
3: 现在是科学种植，这是呼吸的品质很好，我们在家里都天天都有试种，很有活干。
0: 现在潭头村已经拿下了多个富硒产品认证，不光是果蔬，他们还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革命年代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4: 我们跟隔壁村啊连片的蔬菜大棚建了5000多亩，富硒蔬菜也卖得非常好，卖到了大湾区、香港、澳门那边。有这个富硒品牌的加持啊，我们富硒大米的那个价格也越来越好了。
5: 煎包装啊，能卖到8块，以前我们的那个大米啊，3块多一斤，老板非常高兴。
0: 不仅如此，潭头村还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美丽乡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开启了特色西餐厅。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8年的不足8万元，跃升到2025年的350万元。
6: 潭头村啊，一直都很有名气。我是趁着假期的时候过来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像农村，像是一个城市的后花园。这里的人生活肯定非常的幸福，每个人脸上都泛出了一种幸福的笑容。
4: 这几年啊，我们村里面，发展产业、发展旅游，村里面的那个环境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宜居。村民生活啊，就像总书记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以后的目标，把我们的富硒产业招牌再打响。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多发展一些业态，给群众多分点红，让大家过上更加好的日子，继续带着村民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来报效国家。
0: 在余都，红色基因深深筑牢根基，当地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将传承红色基因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探索出一条红色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的振兴之路。乡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余都的工业产业也在加速奔跑。纺织服装是余都的传统支柱产业，如今当地不少企业面向海外拓市场。今年6月，宏记服装有限公司正式运行，专门搭建外贸对接平台，打通企业出海壁垒。记者采访时刚好碰到外商前来考察对接合作。
7: 上次呢，我们就是去了英国招商，然后这次他们就也是受邀过来。这次来呢，已经签约了200万美金的一个订单。
8: 余都的服装品质不错，我前两次在这里买回去的衣服都很受欢迎，所以这次我也打算和他们长期合作。
0: 如今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余都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从现代农业到纺织产业，见证着老区发展的坚实脚步。
9: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余都时深情地勉励我们，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时代在变，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不变。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新的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推动产业聚练成群，速转质改落地见效，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夜幕降临，国庆期间的余都河畔灯火璀璨。在集结大桥桥下，记者看到许多群众聚在这里高唱红歌。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什么时候回来？
2: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3: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2: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跟随记者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见证老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崭新风貌。
1: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乐游赣婆，逛书院、看古城，感受千年文脉。
0: 聚力攻克关键技术，江西铜基新材料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于都，看一看这片红土地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1: 国庆假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被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驻足。
2: 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他们的鲜血换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生活。
3: 每一个展品都是历史，都是生动的故事。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要牢记。
4: 中央红军远征忙。
1: 从事讲解工作20多年的钟敏，是长征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2019年5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考察，就是钟敏做的讲解。
5: 当时我为总书记讲述了羊皮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他当时感叹地说道：“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啊，你们要把这个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总书记因嘱托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也激励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时代发展脉搏。
1: 这些年

0: 年，于都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小红星讲解团。钟敏和同事们也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让长征故事始终有人讲，代代传。
1: 我要把先辈为国奋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去了解长征，传承长征精神。
0: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现在呢是下午的4:47左右，而在孙光发老人家中呢，我们看到啊，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是下午的5:08，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时间就是种族斗家的时间，也这么增加这幸福的时刻。
0: 时隔多年，孙光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境与细节。
2: 我一讲起非常感动啊，种子暗门陈发对我们老百姓的点点滴滴啊，很光彩，我是远远就记在脑子里了。
0: 在总书记的关怀下，潭头村一天一个样，包括孙光发在内的很多村民都比以前忙了很多，办旅游民宿，搞富硒果蔬产业，日子一片红火。
2: 我的生意很不错的，人均采集旺。我们来讲呢，收入在201873,000多元。这个在旧年我们加了开发了20多万，生意越来越好。
0: 大姐，不耽误你们做事吧？
3: 不耽误。
0: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3: 这个不要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太小了嘛。
0: 范大姐告诉记者，村里有3-4千亩富硒土壤，种出来的果蔬品质好，附加值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潭头村时，特意嘱咐要把富硒品牌打造好，造福老区人民。总书记的嘱托，让乡亲们对发展富硒果蔬充满了信心。
3: 现在才是科学种植，这是富硒的品质很好，我们在家里都天天都有试种，很有活干。
0: 现在潭头村已经拿到了多个富硒产品认证，去年富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通过旅游、富硒果蔬等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8年的不足8万元跃升到去年的350万元。
4: 家家户户都有小洋房，像是一个城市的后花园，每个人脸上都泛出了一种幸福的笑容。
5: 村民生活啊，就像总书记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以后的目标，把我们的富硒产业招牌再打响，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多发展一些业态，给群众多分点红，让大家过上更加好的日子。
0: 在于都，红色基因嵌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传承创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红色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6: 时代在变，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不变。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走进江西，逛书院、游古城，感受千年门脉，品味赣婆风情。
8: 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国庆期间，这里推出“一日书院人”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9: 青砖古瓦特别有味道，到处充满着书香的气息，我体会到了读书人当时读书的氛围。
10: 让更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走进来，坐下来，动起手来，真正读懂书院文化，传承书香文脉。
11: 我现在是在豫章书院的钟林轩，里面正在进行的是线装书体验活动，大家在里面穿针引线，装订宣纸，感受传统书香的味道。
8: 屏住呼吸，把每一页宣纸对齐，凝神静气，尝试不同针法。当散乱的书页整理成古朴的线装书时，笑声绽放。
12: 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根植文化自信，是一次非常难得、很有价值的文化体验。
13: 好玩，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见过线装书，觉得只是一本很旧的书。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一本，才知道做书那么不容易。
8: 书院墨香四溢，古城热闹非凡。黎川古城开启国庆主题巡游，盛世中国红与传统古风交相辉映，让游客流连忘返。
14: 老街市场国庆巡游真的非常热闹，民俗巡游精彩纷呈，古城国庆氛围感拉满，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0: 虎秀楼舞台上互动情景剧《情定离川》热闹上演，沉浸式的体验中，游客穿越千年，近距离接触当地传统民俗文化。
1: 我在这里代入感很强，我感受到了离川人民的热情。
0: 漫天星火点亮夜空，欢声笑语遍布每个角落，化作烟火沸腾的盛景人间。
2: 金秋时节螃蟹肥，国庆假期南昌进贤县君山湖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今天我们就跟随当地一位90后新农人的视角，一起来感受水乡的丰收喜悦。
3: 我是邓亚琪，今年是我回乡养蟹的第10年。这段时间，我们君山湖的螃蟹上市了，每天都是这样火热的丰收场面。这一笼螃蟹我们刚刚提上来啊，你看这些螃蟹个个青背白肚，张牙舞爪，横行霸道。来，你看这只啊，肚子圆鼓鼓，沉甸甸的。我跟你们说啊，君山湖的蟹不压手的，不叫好蟹。
4: 今年君山湖大闸蟹的产量呢，比去年高，会超600多万斤。今年首捕了第一天呢，就捕上了3万多斤，一出水了就基本上就被加盟商全部拉走，到2两到3两的都是，基本上要卖到130、140，4两以上的一般200多。
3: 君山湖的螃蟹肥美秘诀就在这水里，这里的水质常年达到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我们整个湖区不投饵不围网，湖里种水草放螺蛳，螃蟹吃的是天然大餐。君山湖这个牌子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已经注册了，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食品中国10大名蟹。连续23届螃蟹节办下来，很多人慕名前来现场吃螃蟹，很多乡亲开启了民宿餐馆，农旅结合也发展得红红火火。
5: 每年我都会特意带家人来这里吃螃蟹，这里的味道非常好，做自己吃，忙饭后还可以在旁边走一走，心情非常好。
6: 我们不仅养了螃蟹，还开了民宿，一年能多挣200多万。
3: 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吗？不，我们还能走得更远。这几年我们做品牌、做包装、做直播，在全国已经开了50多家加盟店，电商基地及分拣、冷藏、发货一条龙。君山湖螃蟹不光爬上全国餐桌，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并且市场在逐年扩大。可以说，一只蟹养活了我们全县4000多户人家。今年渔旅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欢迎大家来我们进贤，来君山湖亲自尝一尝。
7: 这个假期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一线，辛勤奉献，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抓紧施工黄金期，各建设工地仍有不少工人坚守岗位。在遂川县境内，长干高铁竹山隧道正在加紧施工。作为长干高铁江西段的重点工程，项目团队运用地质雷达扫描、超潜水平钻探等技术探明地质情况，针对不同危岩类别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与应急预案，以确保年度建设目标如期落地。九江市柴桑区冷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也依旧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在开展外墙涂料、幕墙安装等工作，
8: 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竣工交付。
0: 国庆假期，企业也开足马力保生产，方大酒钢实行4班3倒、8小时轮班模式，保障各道工序平稳运转。
9: 紧盯品种钢订单保供，在确保节日生产安全稳定的同时，全力冲刺4季度，攻坚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路上有人守护，旅途更安心。各地高速交警全员在岗，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景德镇各大景区志愿者们开展咨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0: 我是从河南到这里来玩的，首先呢，我能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特别的宜人，特别好。咱们这边的志愿者呢，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服务，感受到了非常的温馨。
2: 铜基新材料被誉为高端制造的金属血管，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础材料。江西拥有全国领先的铜冶炼加工生产能力，产业链体系完备。下面跟随记者走进世界铜都鹰潭，看铜基新材料产业绽放出的旺盛活力。

0: 那这里是贵溪大疆铜业的生产车间，我手上的这款啊是最新研发出的高品质无氧铜牌，和普通铜牌相比呢，它要经过真空脱氧、连续浇铸等高精度智能工艺。
1: 产品主要应用在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等散热系统，相当于给高负荷运转的电子设备装上了更高效的散热器。
2: 大疆铜业过去以普通铜材粗加工为主，放在市场上产品铜质化严重，利润微薄。一年前，企业看准高端散热材料的机遇，决心另辟赛道。然而研发试制样品时，总是出现一些技术瑕疵，企业赶紧向同处于鹰潭的世界铜都创新谷求助，
3: 匹配到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团队，双方联手攻关半年，找到了突破口。产品出来后，目前已经达到了客户的需求。
2: 世界铜都创新谷由鹰潭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去年下半年共建，是国家级铜基新材料集群核心创新平台，汇聚国内大院大所创新团队，很好地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堵点，使得很多像高品质无氧铜牌这样的创新产品落地投产。
4: 攻克高强高导铜合金、铜基复合材料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铜基新材料与 AI 算力、5G、6G 基站、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
2: 也正是在创新谷的技术支持下，江西新博瑞科技建成了我省铜箔行业首家 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从投产的6微米起步，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0: 我现在是在新博瑞科技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一卷卷仅有3.5微米的超薄铜箔正在高速产出。您可别小瞧了这张薄如蝉翼的铜箔，它是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铜箔越薄，意味着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续航也就更高。
2: 新产品迭代速度提升带来的是良好的市场效益。目前新博瑞订单充足，产能已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5: 所以我们计划扩产，预计2028年达到50000吨的产能，增加的1.5万吨产能主要用于全球客户的一个订单需求。
2: 高品质无氧铜牌、高强高导铜合金、3.5微米超薄铜箔，铜基新材料开启未来产业无限可能。当下，江西铜基新材料集群已构建鹰、饶、府、昌协同布局，以鹰潭世界铜都为核心，上饶保资源，南昌强创新，府州拓应用，形成跨区域链式发展格局，朝着万亿级产业奋力前行。
6: 农村独居老人吃饭不方便，诉求难表达，是乡村养老的现实痛点。崇仁县马鞍镇推出暖心饭居家助餐服务，不仅暖了老人的胃，还打通民情收集的渠道，架起了一座干群连心桥。
7: 送饭来了，
8: 哎呀，好好好好。
2: 正午时分，在崇仁县马鞍镇郭家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有明拎着饭盒准时上门，为73岁的独居老人郭求明送上热腾腾的午餐。
9: 饭菜做得好，鱼头呱呱叫，每天都送到家，我们老人家真是太辛苦了。
2: 马鞍镇村落布局分散，村组之间路途最远超过15公里，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3。对不少独居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
10: 不少老人有时候愿意做就做一下，不愿意做就随便吃一点。
2: 今年4月1号，马鞍镇启动暖心饭居家自助餐项目，为全镇130多名独居老人提供午餐、晚餐上门配送，其他老人则可以到村里食堂集中用餐，让老人们都能吃上热乎饭。这碗暖心饭靠的是满满的乡土风情。镇商会主动接手运营，垫付了试运营经费，在外乡友踊跃捐款，当地还积极争取民政部门补贴，多方搭把手，暖心饭就有了长久办下去的底气。老人每月只需交150元到200元，就能享受一日两餐送到家。更让人惊喜的是，送餐员天天上门送餐，跟老人熟络了，不少老人开始主动与村干部拉家常、说心事、提诉求。
11: 以前我们入户走访啊，大多数老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随着送餐服务队的开展，我们发现老人呢，他们慢慢跟我们开始聊天了，非要我们帮忙到集镇哪里

0: 快递啊，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1: 截至目前，马鞍镇依托送餐渠道累计收集群众诉求623条，已办结590件。
2: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前8个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84.6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61.3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62.1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9.4亿元。
4: 中央政法委近日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我省赣州市宜春市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名单，井冈山市资溪县、庐山市萍乡市湘东区分宜县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我省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于9月下旬到11月上旬开展敬老月活动，期间将组织开展关爱帮扶助老、医疗健康爱老、反诈防骗援老、打击犯罪护老、文体活动乐老等系列活动。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春晚第3场省级观摩展演日前走进莲花县，情景歌舞、萍乡春锣、非遗山歌等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呈现红土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与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南昌市红谷滩区近日印发算力券、磁源券实施方案，年度设置总额600万元的算力券、磁源券，符合条件的企业年度最高可兑现50万元，助力数字创新。
1: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工作中，成功救助一只误入水沟被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经观察确认状态良好后，将其放归野外栖息地。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大举南下，我省的阴雨天气将会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从6号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段晴朗天气，阳光再现，秋高气爽，十分适宜大家安排洗衣晾晒和户外出游活动。天气转好后，白天气温将会稳步回升，但昼夜温差拉大。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低气温仅有15到16度，大家早晚出门记得随身携带一件外套或是开衫，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穿脱，避免着凉感冒。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即便是雨水停歇，但由于前期雨水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像图中这些蓝色和黄色的区域需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晴，18到2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晴，17到21度。九江多云，15到21度。瑞昌多云，15到23度。庐山景区多云，11到15度。共青城多云，17到23度。桂溪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鹰潭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景德镇多云转晴，17到24度。乐平多云转晴，17到24度。上饶阵雨转阴，18到22度。德兴阴，18到24度。新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萍乡小雨转阴，17到23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丰城阴转多云，17到21度。樟树阵雨转多云，17到21度。

0: 高安多云，17到22度。抚州小雨转阴，18到21度。吉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赣州小雨，18到22度。瑞金小雨，18到21度。龙南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南昌多云转晴，18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6: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
5: 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7: 啊，那个翻译官说
6: 潘什么团，
5: 潘祖吧，
6: 好像是。
5: 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
8: 你用不着回去啊，你忘了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5: 电台现在在哪儿？
9: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5: 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9: 什么事儿？您说。
5: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
10: 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9: 是啊。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政委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10: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城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9: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前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
5: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9: 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5: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11: 什么办法？
5: 我去策反伪军，

0: 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当亲情撞上信仰，
2: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1: 罪虐从不是乱世厮杀，
3: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2: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4: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2: 我愿意奉陪。
1: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4: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1: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 整个弹孔。江青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0: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2: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4: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5: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6: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万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2: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3: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5: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6: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7: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8: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你让

0: 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2: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3: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0: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5: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6: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7: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8: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9: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0: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9: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

0: 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试作，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

0: 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我国，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一次呢，算作是你们一探清水阵。现在马上回去，再来个二探清水阵，说不定还有三探和四探。
1: 但是政委啊，眼下清水阵的布防很严密，所以我觉得小鬼子最近可能是要有所动作。
0: 不来，这次回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2: 把党组织藏在城里的内部电台接应出来。现在情况紧急，要马上疏通密道，立刻转移。
3: 那电台怎么办？
0: 先不带。从今天获得这么重要的情报来看，日军的电台已经停止静默，开始行动了。后面还会有大行动。清水镇的日军有可能是下一个战略的中心点。
3: 大家看情况。 实在不行就干掉他们。
4: 还有就是，咱们原路返回。只不过小敏啊，你身上可能得带个电台，得把这个电。

0: 来一场好，大家呢回去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1: 给向群带来的情报和志新情报结合在一块看，
2: 志新现在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枣阳。他们应该是想肃清啊咱们新四军在这周边的根据地。要这么说的话，承平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4: 志新哥在外头敲锣打鼓娶媳妇呢？啊！
5: 婆家姓什么呀？婆家不知道啊。你都要出嫁的人了，怎么连婆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呢？
3: 李志新，
6: 我在这儿呢。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7: 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
9: 免费领，
7: 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10: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
12: 没事吧？快点。

0: 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村长，长官部急电。
1: 念。
0: 有确切情报知悉，近日有大批的日军集结清水镇附近，已有异动，决定派你部夺取承平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支援枣阳部队，包夹日军。
1: 知道了。

0: 城平桥是战略要地，日军的防卫兵力非常集中。如果咱们去夺桥，单凭咱们一个团没有友军配合，孤军奋战，这一战我们可能会全团覆没。我认为重火力炸桥才是最佳办法，但是军令不可违。咱们主动要求作战已经很长时间了。
1: 所以我现在很难抉择，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2: 我没什么意见，团长，你指导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3: 其实团长的分析已经很透彻了。既然是两难呢，咱不如选一个折中的办法，一个字，缓。
1: 怎么缓？
3: 咱们马上向城平桥出发，路上尽量不要跟日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1: 至于夺不夺桥，怎么夺桥，走一步看一步吧。
3: 等到了桥的附近，再做决定。
0: 那也只是缓兵之计，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根据目前这情况呢，这个办法是可以左右逢源的。团长，也许在行军的过程中就发生其他的情况了，到最后需不需要夺桥，这都说不定啊。
0: 军令面前，耍不得小伎俩。
4: 特星，
5: 到。
0: 通知各营营长，明早八点到我这儿来开会。会后，集中全团兵力，包括迫击炮连，带上所有辎重，向城平桥方向进军。
5: 是，团长。
0: 你再去你一份电报，通知长官部，就说二团遵令，向城平桥进军，力争阻断日军补给线。
5: 是。
4: なんだ。
5: 報告です。
4: 嗯，有没？
5: 中国国民党軍の電報を捕獲しました。今、彼らは我々の補給線を遮断し、城平橋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报告团长，一营离成平桥只有30里路了。他们速度够快的，去跟后面几个营说，让他们放慢速度。
1: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咱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我总是怕，
0: 怕什么？
1: 怕中埋伏。
2: 你到前面追上一营，让他们原地待命。等我们后面的部队追上，让他们保持体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注意隐蔽。
3: 是。
2: 参谋本部に伝えろ。国軍の最新情報により、すぐ我々の戦略を立て直せ。目的は全滅させること。
3: 清水镇我没敢进去，我怕进去就出不来了。我在清水镇外围转悠了2天，别的没什么发现，就是看见日本兵排着长队从城里出来，朝着成平桥的方向去了。哎，我就纳了个闷儿了，这小鬼子他们会算命是咋的？知道咱下一步要干啥？咱们原本。 是要拖住清水镇的日军，减轻成平桥的压力。人家呢，人家就先走了一步，而且人家就奔着成平桥去了。
4: 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咱们想牵制一只牛，结果呢，这只牛太聪明，哎，人提前知道结果，跑了。
3: 割皮猜瓜的事儿，咱可不能干。
5: 我得再去一趟清水镇，探听点鬼子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3: 湘雪，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5: 你说，
3: 领我走，你说的那个密道，咱们去一趟清水镇。
1: 志勤哥，这太危险了。
5: 只要革命工作需要，辛苦危险都不算什么。
3: 什么时候出发？现在。
1: 丁翻译，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日本兵，还让我们给他们腾地方？
6: 日本人啊，大行动！
1: 什么大行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
6: 你们想着保命吧，我先送一下文件。
1: 哎，丁翻译，我呀，又准备了些新珠子，你看看。
6: 哎，
1: 嗨，你还信不过我吗？
6: 砸了，砸了，快快快，姐，
1: 快点。

0: 每天把咱们呼来唤去的还不够，现在还让咱们赶过来赶过去。
1: 行了，你在这发牢骚有什么用？
2: 这里平时都没人，院子都废了，怎么会有二狗子？
3: 现在是情况不明，你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你小心点儿。

0: 哼！敢出声，咬断你脖子！哥，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新来一批日本兵，把我们以前的驻地给占了，就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
1: 鬼子来了多少人？
0: 好几卡车呢，而且还有不少重武器，什么机关枪、迫击炮都有。
1: 你们在这儿住了多少人？

0: 红梅，这么晚了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身上起疹子了，就想来找个药水涂一下。
0: 你找药水，怎么不拿灯照着点啊？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1: 能，我知道在哪，我找着了。白医生，那我就先走了。

0: 知心哥，
1: 海王，
2: 哥，那衣服找到了，还有枪。我想了个好办法，这帮大老兵都是老酒鬼，我给他们弄了两瓶酒，一会儿喝醉了，我带着你混出去。
0: 向全，来，这个合适。
1: 邓大夫，
2: 是你。
0: 你也是，海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混到鬼子那儿去？我想搞点情报。
2: 哥，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看见小鬼子一封电报，上面说要在城平桥南侧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给国民党军队设埋伏，情报准确吗？电报上就这么写的，我肯定没记错。
0: 你不是说我现在是游击队员了吗？我就想着平时不能闲着呀，所以我就找翻译官套套关系。那个干得好，说重点，目标是谁？
1: 那个翻译官说潘什么团？
0: 潘祖芳，
2: 好像是。
0: 我得回去一趟。
1: 为什么？
0: 你刚刚都听到了，我得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联络国军，不能让人家中埋伏。你用不着回去啊。
1: 你忘了咱们来这干嘛的？通过电台传递消息比你跑回去快多了。
0: 电台现在在哪儿？就在
1: 这附近。这不是当初你跟老白救我的地方吗？对。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咱们不能贸然进去。我不在的这几天，万一敌人发现了这里设下陷阱。 咱们现在进去就是自投罗网，这样，我带你从后面走。

0: 硕，曾硕，是我向群。
1: 保佑这一次大帐中别再负伤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
2: 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1: 班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2: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1: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拿下城北桥，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灵。
2: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1: 您的气度

0: 我想还是佩服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曾叔
1: 你好，我叫李志信。
0: 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故事？<笑>
1: 坐坐坐坐坐。
0: 坐。
1: 哎呀，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0: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1: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2: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志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密岛回来的。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
2: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承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3: 田峰，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是啊。
2: 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正规军，从天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承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1: 谢谢团长。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只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群组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
0: 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4: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5: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
0: 志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 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2: 对不起啊，曾叔，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 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我理解您的心情。 那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军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能靠着红军的武器、装备，我也只能靠着我们党对于我们的领导。可是党并没有教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能够信。

0: 幸福福、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怎么说，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1: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员，真是自愧不如啊。
2: 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报，那我们就要担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报，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3: 曾叔，我来发报。
2: 哦，将军，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0: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3: 什么办法？
0: 我去策反伪军，

0: 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个卫军，现在还有多少？现在还有120、130人。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
1: 是的。
0: 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待会去找他。
1: 这太冒险了。
0: 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带路。哎，
2: 兄弟。
1: 这么晚了干嘛呀？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
2: 是啊，这大半夜的，但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0: 行了，快去开会啊！
1: 哎，好嘞，走。
3: 海豹，把酒给我，找个地方等我。如果觉得情况不对。
4: 就去百家驿馆，接上项圈，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
3: 什么人？刘连长吗？我是京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李志新。找这个吗？ 放心，就我自己。如果你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开枪。

0: 来找我干什么？
1: 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
0: 说，
1: 发发善心，救救清水镇的老百姓。
0: 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吧？
1: 跟现在的刘连长确实是没啥关系。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地跟着鬼子当走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一

0: 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1: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至心佩服。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是咱们。
0: 咱们？
1: 对，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但是没有一个进城的机会。只要刘连长可以振臂一呼，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一，我们可以解救清水镇的老百姓。二，你也可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爱人报仇啊。刘连长，错一次不要紧，怕的是一错再错。现在您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鬼子当一条走狗；第二条，还变成当初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跟小鬼子干一仗。两条道，到底怎么选？刘连长三思啊。
2: 镇上的情报真实准确吗？
3: 是，确认无误。
2: 知道了，下去吧。
4: 咱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并没有在城平桥安排重兵把守。
2: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也没错。团长，那属下就提前恭喜您顺利拿下城平桥。
5: 立即发报说我部已经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对日军驻守的城平桥发起总攻。
6: 是，
5: 各营听令，立刻集结部队向城平桥方向进发。
2: 小军，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7: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志信一定会回来的。
2: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7: 我不怕牺牲。
2: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7: 可是曾老师，
2: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1: 曾叔，小泉，
7: 志信，
1: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曾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2: 发给谁？
1: 发给上级。我已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炸桥计划，避免接触俘军。
2: 两封可以合成一封发。小军，这个怀表送给你了。
7: 曾老师，这
2: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1: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调换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湘群在老宅等你。
2: 好，
1: 走。
7: 曾老师。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行动依据指挥。
2: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4: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5: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加法伺候。
6: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5: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要叫薛排长。
6: 是
3: 是，
6: 薛排长。
7: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5: 什么指示？
7: 取消炸桥计划。
5: 什么？
7: 取消炸桥计划。
5: 为什么？
7: 袁政委没说。
8: 薛排长，
9: 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5: 肯定是啊。
10: 春兰，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
11: 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
10: 逗你呢，你现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12: 红梅。
13: 白大夫，
12: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13: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12: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13: 大不了就一面换一面。
12: 一面换一面，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报杀母之仇，一个毛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哥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里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还在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13: 我没想那么多。
12: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13: 我错了。
14: 我在外面守着。
13: 赶紧走。
12: 星君啊，出城以后跟春来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15: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12: 哎，星君，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我跟你保证过了。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0: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
1: 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
2: 全部查看了，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
1: 严政委，我知道你对我们排帮兄弟一直心存之疑，唯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 提头来见。
0: 迅速集结队伍，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3: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4: 太君。

0: 共党要犯曾明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么老骨的还扛得住？
1: 你说过了。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4: 哪两种可能？
3: 第一种就是潘祖旺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城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旺，让他不敢靠近。
4: 不管是哪种原因，发报给潘祖旺，让他继续朝城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5: 是。
6: 日心在这边，现在就知道。
7: 报告，指挥部急电。
8: 团长。
9: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10: 不许动！
7: 不许动！
10: 举起手来！
11: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7: 都放下！
11: 春来，
12: 嫂子，
13: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你想想，咱们上层这么重视城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12: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14: 当一场荣光。
1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

0: 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你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
7: 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
6: 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台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跟你李志新没有半毛钱关系。
7: 台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8: 哎，住手！
9: 这个，
8: 这个，
10: 李志新，
11: 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12: 知道
11: 你要不枪毙我。
13: 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
1: 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0: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2: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心。
3: 咋回事啊？
1: 没事儿。
3: 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承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4: 各营都通知完了，
5: 有客人啊？

0: 着呢。
1: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

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1: 历经千帆，
4: 爸爸，我爸，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5: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6: 谁吗？
1: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7: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7: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8: 二小姐，你慢点。
9: 这
10: 还有影啊！
9: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0: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9: 李知信。嗯。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9: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还喜欢那一天。
10: 我说咱俩成婚吧，
11: 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9: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1: 哪两种可能？
0: 第一种，就是潘祖王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成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王，让他不敢靠近。
1: 不管是哪种原因，发报给潘祖王，让他继续朝成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0: 是。
2: 日心在这边，现在就不用到。
3: 报告，指挥部急电。
4: 团长。
5: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6: 不许动！
3: 不许动！
6: 举手来！
7: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3: 都放下！
7: 春来，
2: 嫂子，
8: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您想想，咱们是。

0: 赵总这么重视成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1: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0: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1: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2: 看我前面，往这儿走。春兰，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昌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3: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
4: 大海、二海、三海，跟我走。
5: 是，
3: 嫂子，注意安全。
2: 你们也是。
4: 其他人，跟我走。
1: 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我看，咱们现在的唯一办法还是那个字，缓。

0: 那也就20几个日军啊，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李冲，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给你扫过来，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原计划行事啊。等知信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排增援。 咱们到时候来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徐排长英明，
0: 学着点啊！
2: 哎，大哥，大哥。

0: 手中。
1: 小心，警戒。
2: 保护。
3: 大队长。
2: 哎，行，警戒啊！哎。

0: 莫西，
1: 太君，晚上好。
0: 太君，辛苦了。

上頭報告します。鎮西村の方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

0: 连了口子给弄。嘿，
1: 我就说徐子君的情报是假的吧。
2: 徐子君就是故意在拖延我们。
3: 保障胜在清水镇方向。徐子君在搞什么名堂？
4: 徐子君的兄弟们，我是李队长，让我来接应你们的，快出来吧。
5: 海王，
6: 徐大哥，这是我们刘连长。
5: 多谢啊。
4: 锦城，
5: 好，跟我走。
7: 同志们，锦城。
8: 秦氏军的部队有增援行动。

0: 你们俩，团长，
1: 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0: 现在派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早先了我们一步。
3: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4: 给我杀！

0: 六子，守着他。
1: 잡아서는다공격이

0: 不能伤人了，少帮主，有埋伏。
1: 真的有大量日本人的伏兵，新四军没骗我们。
2: 日本人跟我们下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1: 团长，炮击成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0: 要不这样，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差不多了，咱们再赶回去。
1: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
2: 下令，
0: 炮击成平桥。
2: 是。
3: 站住！
4: 别打了，开撤退！
5: 放下你枪，没机会。

0: 和漂亮漂亮，
1: 进来。
2: 刘连长，
0: 李队长，来吧。
3: 哥，
0: 德华，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洪世昌，
4: 欢迎刘连长。
5: 幸会幸会。李队长，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加入你们新四军。
1: 好啊，太好了。
0: 那咱从今以后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5: 一起抗日，
0: 求之不得。
1: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
5: 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6: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成平桥。
1: 桥都炸了，还守着干什么？
6: 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成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儿驻守住，以防日军抢修成平桥，打通补给线。

0: 你伤到骨头了，
1: 行，你试一下能动吗？
0: 没事。坐下，有伤别动，坐。

0: 承诺，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吗？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0: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
2: 行啊，
1: 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2: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陪薛大哥，
3: 对，
4: 就是，
5: 我们陪薛大哥，
0: 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
2: 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
0: 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跟你李志新没有半毛钱关系。
2: 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6: 住手！
7: 这一个，这道
0: 李志新，你要不逼我，没人服你。
6: 知道。
0: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儿待。
6: 想死是不是？
8: 我住手！薛征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
1: 当初我要整编中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
0: 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

0: 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
1: 我抓住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2: 杨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的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袁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3: 上权，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征东比你强。
4: 至少人家不是逃兵。政委，那您看，郑东，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拍棒的兄弟，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这儿。 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不能总揣着小算盘，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1: 明白。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振东，态度端正点。
4: 袁政委，感谢你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5: 是，
4: 好。

0: 刚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都有，薛正东，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王站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不不，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2: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0: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静，
3: 咋回事啊？
1: 没事，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成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2: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0: 各营都通知完了，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也来未央，
1: 还活着呢。
0: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对吧？别怕，别怕，国共合作了嘛，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我多余了。潘团长，后会有期。
2: 革命人，你是杀不完的。
3: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旺请求咱们支援些粮食，他们这次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啊，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0: 还有别的要求吗？啊，
4: 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
3: 错。
0: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哎
4: 呀，哎，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哎，
5: 这个难点，你想那清水镇的老百姓吃喝拉撒全靠着这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4: 好，
0: 还有吗？
4: 啊，没了。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0: 为啥？
6: 围练不行，手属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7: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
8: 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打日本人就行。
9: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10: 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11: 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7: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官复原职了呢。
12: 在没正式宣布之前，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
7: 代理团长。
12: 啊，对，代理。
8: 吴尚茂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不管，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
7: 是。
10: 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旺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旺，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承接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11: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

0: 锦鲤，我此去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
1: 这就对了，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现在全叙清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王的名字，我期待着枣阳战事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
0: 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支持，学生万死不辞。
2: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3: 是的。
2: 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
3: 不能，还是老规矩。
2: 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
3: 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新。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2: 老师，志新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
3: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0: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向群，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
1: 我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想结婚。
0: 结婚？
2: 啊，我跟向群都商量好了。
0: 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
3: 结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你先看看这个。
0: 是，
3: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
0: 阻止鬼子重新修桥。
3: 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
4: 我分析啊，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5: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6: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
5: 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开炮！
4: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报告班营长，我的炮坏了，包括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6: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霆锋，刘霆锋！
4: 哎，
6: 怎么了？
4: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6: 哎呦，我给忘了。
4: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6: 团长。
4: 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啊。刘霆锋，我要降你的职。
7: 班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8: 小青，
9: 到，
4: 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8: 是。
9: 霆锋兄。
10: 团长，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们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
8: 是。
10: 成平将的思考中心再度国民党から襲撃を受けまして、現在思考が中断している状態なんです。あれは重要な交通機関だ。何としても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はい。
8: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咱们就只能趟着河中守着蛋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永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共同抗敌啊！
11: 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
12: 要不找他过来聊聊？
11: 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望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
12: 报告，我有一个想法，说。
11: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望过来。 就是让志敬哥和向群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望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3: 经上级特别批准，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向群同志喜结连理。
14: 来，
15: 本上早生贵子，
14: 当心啊！
15: 早生贵子。
16: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我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15: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的，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哎，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
0: 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 来，范团长，里边请。感谢啊，感谢您能来。
2: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 谢谢谢谢。
2: 战事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湘群，就当新婚礼物。
3: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2: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9: 这席还没开始就吃饱了。哎，
4: 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呢，咋都吃上了？
9: 来来来来，来吃点，来坐坐坐。志信啊，找这个潘祖啊，聊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这事儿没谈妥啊，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躺好了以后啊，再一起去他们。
5: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
2: 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
5: 那就好。
4: 姐小心！
9: 这是。
4: 哎呀，别这么正式，别光站着，事儿都有。哎，啊！来来来来来，哎，算了算了，
6: 别哥们，
4: 来来。
3: 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承平桥的任务，我守上游。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青，我跟你念叨过，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儿啥都有。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啊，对吧？
7: 说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
6: 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多亏了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4: 春兰，哎哎，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啊！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4: 小星，
6: 堂哥，
4: 怎么在这儿见着你了？
10: 长这么高了、哎，
8: 你们两个认识啊？
11: 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12: 这是我堂哥。
8: 哇，那这就好办了啊！
2: 我因为炸桥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5: 姐夫，没这么严重吧？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那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2: 湘群，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5: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啊，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2: 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淑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知心命的两位，
3: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2: 老师这次把他派来，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炸桥的战略任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13: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3: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14: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15: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16: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7: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8: 出发。

0: 我走了。你听听这上游的枪声，离这儿远着呢，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稍有的清静了。天王兄，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
1: 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马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不瞒你说，我刘霆锋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
0: 混到现在，方向错了，站错对了。丁峰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5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1: 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
2: 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
3: 你是真有两把刷子，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2: 你说到别骗我，
3: 骗你我姓薛。哎，
2: 大哥，你说到这都在这呢啊，
4: 再咋了我就说了。哎，
2: 志英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3: 就是啊，
2: 对呀，这打了胜仗，再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
3: 对呀，
4: 等着。
2: 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4: 好嘞，
2: 大哥，各位，
4: 啊，你快去，上去！
2: 快点啊！
4: 俊杰，
2: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我
4: 怕啥呀？不是我跟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
2: 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
4: 哎，大哥。
5: 嫂子呢？志英哥，咋了？这是吵架了？出来，郑东。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向军就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6: 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

0: 谢谢啊，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1: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
2: 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
0: 是。袁大哥，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2: 这个老了，这张嘴，哎呀，您说说，
0: 不着急，不着急。
3: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对自己事儿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0: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镜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这姑娘肯定跟你走。
2: 哎，
3: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时候，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0: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
4: 有一次我上毛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我李志谦，你吹牛吧你！我告诉你，
5: 袁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
6: 你啊，你怎么不像我？来来来，我敬你。
7: 哎呦，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5: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
7: 我们家的天文卷，哎，谢谢，不客气了，谢谢。这样啊，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5: 这绢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拿舍得往身上戴呀。
7: 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给您的旗袍特别的配。
8: 是吗？配吗？请您能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呀，
7: 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8: 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他是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
9: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还是袁绍康带着粮食来。
8: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你就跟袁绍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板车，先拉武器。
10: 空车。明白。
8: 让那个上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心的。
10: 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
8: 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好，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11: 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笑>哪里哪里哪里，可以啊，
8: 随便玩是吧？
11: 我都想要，<笑>先把六零吧。
12: 徐有兴，潘祖旺，出来！徐有兴，潘祖旺，出来！出来！
11: 我们干什么？一个个！
12: 潘祖旺，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11: 来呀！
12: 我问你，潘祖旺，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你可以先回去了。
5: 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2: 暂时没有。
5: 我是从新四郡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2: 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6: 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成品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7: 向こうは誰だ？
6: 新陽君です。
7: また奴らか！
8: どこよ、这个大金山！太给劲了！
9: 我姚信袁大哥！大队长！
10: 咋了？
9: 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10: 袁大哥咋了？
9: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在他们军营。打死了
10: 啥？
11: 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以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罪论处。
2: 我袁大哥
12: 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
2: 但是刘霆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
13: 韩院长，这件事情我跟您请示过，您是同意的。您忘了？
12: 你说什么？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当亲情撞上信仰，
3: 姐夫，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
0: 罪虐从不是乱世厮杀，
4: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3: 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而是身不由己的对立。
5: 姐夫也好，兄弟也罢，你我现在只是对手。
3: 你愿意奉陪？
0: 昔日手足终至兵戎相见，
5: 真是冤家路窄啊。
3: 这一

0: 们一定有大奖。
1: 这是我们兄弟之心的背水一战。
2: 他们终究是亲人还是敌人？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2: 紧个弹孔，江西卫视每晚7:30，宿命对决。
4: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5: 这是你弟弟？
6: 嗯。他跟你长得像吗？
4: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7: 别这么冒险吧。
8: 他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9: 一切都要看着你。
10: 别动！
11: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2: 杀人灭口。
13: 我明天我退休了。
14: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0: 英雄是无所畏惧的勇士，在每一个战场都能创造奇迹。
1: 如果今天你还在，眼前的一切应是你当初的期待。
0: 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王劲松，
2: 佟磊。
0: 今天我们要讲演的英雄是
2: 方志敏。

0: 方志敏，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与毛泽东、彭湃一起被公认为农民运动大王。他以创造的精神创建了苏维埃模范省，他是红色经济先行者，先后给党中央输送了1000多两黄金和数以万计的银元。他是清贫的革命领袖，被捕的时候身上只有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他是为革命奉献一切的民族英雄。反围剿斗争中，他将亲手创建的红十军调往了中央苏区。1934年，方志敏率军北上，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忠贞不屈，并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1: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最让我尊敬的是他对理想的这种不懈的追求。他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可爱的中国是他在狱中的绝笔，这篇文章是他的家国情怀。咱们今天讲述的呢，是在监狱当中留下的一段他的往事，这是他的儿女情长。
2: 廖敏被捕的时候，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群众说，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苏维埃，一定要记得共产党，革命一定会胜利。方志敏跟廖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也是很浪漫的，对吧？
1: 对，咱们说什么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浪漫是要有真正的根源，可能真正的浪漫还是来源于信仰，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
3: 2012年，方志敏全集出版，书中首次收录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8篇。

0: 这应该是他写给爱妻的绝笔，但是这封信并没有送到妙明的手中，甚至终其一生妙明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1: 我们只能设想，方志敏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但在他内心深处一定会有一个柔软的角落留给他的妻子。此身属国，此心属你。
0: 几乎就在方志明写下给爱人的绝笔的同时，由于叛徒告密，妙明也不幸被捕，他也被送到了南昌，关押在女子监狱，和囚禁在军法看守所的方志明只隔着几公里的距离，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已经是他们余生中最靠近彼此的时刻。
1: 敏，敌人把你的监狱照送到了我面前，我才知道你也被抓住了，我心急如焚，我拿着你的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那一刻我竟然泣不成声。
0: 我的丈夫是一个英雄，威逼和利诱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头，死亡的威胁更不会让他眨一下眼睛。志明，不要哭，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在敌人面前哭。
1: 我与我的妻子感情是不坏的，因为我们是长期共患难的同志。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顾不了妻子儿女，只能抛下他们了。我唯一欣慰的是我维护了我的信仰。
0: 这是敌人审讯时问到与妻子感情时方志敏的回答，他不能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软弱，他只能做出这样冷淡的回答。可是不坏，这平平淡淡的两个字又怎能诠释得了他对爱人的日夜牵挂，又怎能诠释得了夫妻之间的深厚情谊。
1: 敏，他们说给我一个选择，只要我写下一篇自白书就能和你相见，否则我们就要永别了。敏，生与死的选择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可是因为你，这份选择变得格外艰难。作为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怎么可能不想再见你一面呢？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名战士，我只能拒绝。敏，你会怪我吗？
0: 我当然怪你，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可是我又怎么能怪你呢？因为我也做了和你同样的选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面对生与死，明与暗，过去与未来的选择，我选择了未来，选择了光明，选择了牺牲，选择了错过最爱的你。
0: 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你上战场我跟随，你入狱我跟随，你若赴死我也跟随。
1: 我要你活着。

我要你替我去看一看未来的中国。我知道，我也请你相信，它一定会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就在你不会错过的将来。 1935年8月，方志明在南昌被秘密杀害。从此，方志明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错过了他心爱的妻子妙明。方志明和妙明两个人义无反顾地。 错过，留下的是遗憾，更是希望。在方志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的是一个可爱的中国。这对出生入死的革命夫妻，终其一生都没有留下一张真正的合影。对他们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种错过呢？志明，你走以后，我无时无刻的不再思念你。我想找人替我们画一张合影，可是画师说需要一张你的照片。 我到处找啊找啊，可我能找到的你最清晰的照片，竟然是敌人在监狱里给你拍的那一张。我说，就用这张吧。当时我没能陪着你，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 这张画像，妙敏一直带在身边，珍藏了一生。36岁的方志敏和年近半百的妙敏，就以这样的方式跨越时空，定格了他们的爱情，弥补了他们一生的错过。志敏。 我的身边，永远是36岁的你。我的眼前，就是你梦想中可爱的中国。看吧，这就是你许给我的明天，这就是你许给中国的未来。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0: 看见的中国红是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
1: 讲述荣耀瞬间，
2: 重温光辉记忆，
1: 让我们共同致敬
2: 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造，清贫，奉献。你的一生传承了共产党人的不变信仰。今日之中国，正如你所愿，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

英雄是烽火狼烟中的奋勇当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英雄是为国舍家时的豪情满怀，柔情在心，壮志在前。我是闪亮的坐标讲演人宋春丽，今天我要讲演的英雄是左权。

0: 左权，1905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亲自指挥的黄崖洞保卫战被中央军委评价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战火中，左权在给湖南老家母亲的信中写道，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为了革命事业，从离家到殉国的十余年中，左权没有回过家。
1: 我小的时候受的是英雄主义的教育，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民族没有英雄就没有民族的传承。其实大家最感动英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付出。你不论是英雄本身他的付出，还是后面他亲人付出的这份亲情和情感，也是付出。
2: 1949年七月，全国即将解放，正在湖南风卷残云的追剿敌人的人民解放军入湘部队，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道奇特的命令。这道命令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电告二野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四野第四十军军长罗顺初，

要将士们即刻绕道前往李陵县的一个叫黄毛岭的小村落，向一位叫左张氏的乡下老太太敬个军礼。军情火急，兵贵神速，可为什么我们的总司令却要求大军不惜绕道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路，走上一天两天，特意向一位农村的老太太问候致礼呢？因为这位左张氏有一个儿子名叫左权，他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瞒着母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牺牲了。那是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位置不幸被日军电台截获，日军包围了八路军总部，可是副总指挥彭德怀迟迟不愿离开，因为这里还有大批的战友和同志们仍被围在合围圈里。副总参谋长左权强令警卫战士把彭德怀扶上马送走，他说总部不能没有您呐，没有您就没有总部了，您先冲出去我来断后。谁知这声断后竟成了永诀。第二天，延安收到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上只有七个字：“彭已突围，左阵亡。”收到电报后，延安回电说：“恕身哀悼。”短短的十一个字背后是无尽的悲痛和惋惜呀。虽然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虽然全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悲痛的消息，毛主席还亲自批准左权将军牺牲的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可是亲人和同志们还是不忍心把这一真相告诉远在家乡的左权的母亲啊。是啊，谁又能忍心告诉母亲她最最疼爱的小儿子已经先他而去了呢？所以1949年的那个黄昏，当母亲颤颤巍巍地从家门口走出来，当她放眼望去看到满屏满山成千上万穿着黄色军装的年轻战士们的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儿子的队伍回来了，我的儿子回来看娘了。

亲，江离，一声口令，无数的军人们转向了母亲的方向，举起了他们的右手，向着母亲献上了最庄重的军礼。左妈妈又惊又喜，老人开心地笑着，他的眼睛不停地在队伍里面寻找着，他是在找自己的儿子啊！他一边找一边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儿子呢？我的满牙子呢？儿子呢？”率队前来的军长、师长低下了头，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的问题。一个又一个，这群铁血的将军们泪流满面，齐刷刷地跪倒在了老人面前。左妈妈的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她隐隐意识到了什么，她一把抓住了军长的手，连声地问：“左权回来了吗？我的儿子回来了吗？”母亲得到的是悲怆却响亮的回答：“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这个时候，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经回不来了。这时，距离左权牺牲已经7年了，距离左权离开家乡已经是整整的26年了，26年呐、他盼到了革命胜利，他看到了家乡的解放，可他却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左妈妈没有等来她那个最挂心的儿子，但她却等来了成千上万个儿子，她等来了无数个庄严的军礼。是我们的军队对一位母亲最最温柔的褒奖，这是新生的中国对人民母亲最最崇高的敬意。

0: 回不去了。
1: 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2: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1: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3: 讲述荣耀瞬间，重温光辉记忆，让我们共同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巍巍太行，镌刻着你不朽的英名，涓涓青川，流淌着你最后的声音。你先撤，我断后，把希望留给战友，把危难留给自己。母望而归，胡不归？义薄云天。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愧，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敌铁
7: 天壁。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0: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结婚30几年，华先生一直把财务交给妻子保管，却在9年前发现妻子似乎背着他偷偷藏了100多万。
1: 我们家的钱呢，现在就是被他给窝藏起来了。跟我说啥了？给你给30万，我们就清了。
0: 华先生愤怒不解，他不能接受自己奋斗了一辈子，到头来竟只有30万。
1: 钱你花到哪个地方去了？你买到啥了？你给我说呀，一问三不知。
2: 那么多年的钱，你让我一下子想，我想不起来。
0: 一个从不管钱，却认定家里有100多万，是要逼出妻子的赃款。一个管了一辈子钱，但却拿不出账单，只能口头喊冤。这对一路白手起家、携手奋斗的爱侣，就这样硬生生从爱人吵成了仇人。
1: 现在变成啥了？他在我眼里都就是仇人。
0: 调解现场，律师疑惑发问：吵了9年，为何不直接去银行把账查清？可杨女士却说，不是她不想查，而是丈夫别有用心，她说什么丈夫也不听。
2: 我整理了一下，我就想跟他谈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我说，他说让我闭嘴。
0: 华先生既要算钱，又为何不听妻子的辩白？这本9年都算不清的账，今天能否在金牌调解的现场水落石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面对丈夫强硬的指控，杨女士奋起反击，反诉丈夫出轨女舞伴，把家庭抛之脑后。
2: 他当时说，你的老公能出轨，说明魅力还在。我当时就是从头凉到脚的那种感觉。
0: 而自从有了女舞伴，从不管钱的丈夫开始伸手要钱。
2: 2020年，我手里头所有的钱是不到60万，他突然猛喳喳地说，现在我也不管你手里头多少钱，你给我30万。
0: 要完30万还不满足，非要逼他拿出更多。
2: 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拿了那个打陀螺的那个棍把我重打，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拿去了。
0: 甚至连儿子小华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边，指控父亲。
3: 全世界都是明白人，就我爸一个人是个糊涂蛋。
0: 到底是掌管钱财的杨女士手段高超，还是华先生犯错在先，想要对妻子屈打成招？调解现场，主持人不断追问，双方激烈争辩。
4: 你曾经出轨过吗？
1: 没有。
4: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对他造成过伤害吗？
1: 没有。
4: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有过可能疑似不忠的行为吗？
1: 开玩笑有时候会有的。
2: 你就不能坦荡一点吗？做过的事情你就不能坦坦荡荡的承认吗？
0: 谁撒谎谁上当，谁该爱谁该恨？这对结婚30多年的原配夫妻，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化解仇怨，找回爱的初心？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从爱人变仇人的夫妻，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2017年他开始跳交友，平时开车出去干个啥，他能不开车就不让开车。他那段时间不到2站左右的路程，他都是晚上开车出去，11点然后12点才回来。如果说是他晚上回来的早的情况下，他两个就聊视频，跟那个女的能聊1-2个小时。
4: 哪个女的？
2: 就他的舞伴，微信上发的那个，互相就是说哎呀亲呀的那个话
1: 拿出来。
2: 甚至我在库房里干活，他给他发的微信说是，哎，今天他到库房里干活去了，你来我家吧。我把这个东西我当时都给我儿子看了，看完之后我那段时间得抑郁症了。他说
1: 我的舞伴，我的舞伴对他来说是公开化的，我啥话都给他说。你抑郁了啥了？你啥都没抑郁，你抑郁啥了？
4: 等他说完啊，不着急。
2: 我说能不跳吗？不跳可以吗？他说我限制他的自由。他说你如果想跳，你也去跳去。我有一次晚上，心情特别不好，特别不好。完了之后，哎呀，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发泄一下。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小刀，然后就在我胳膊上划划划，我就觉得好像，就那种好像我就能感觉痛快一点，能感觉舒服一点。然后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比较早，然后他看着我手腕上搁的那个，他当时说了个啥？他说咋了？咋了？你还想死？你死外面去，你别死到我家里头祸害我。 我当时就是从头凉到脚的那种感觉，感觉心如死灰的那种感觉。
4: 我问一下，他对于那个舞伴他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2: 他说是出轨对于男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当时说你的老公能出轨，说明魅力还在。
1: 谁说他的话？
2: 一个男人如果说是没有找女人的那种能力了，说明这个男人就罢了。
4: 阿贤，他说的那个情况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4: 晚上11、12点才回来？
1: 你跳舞就是晚上10点钟回来啊，10点多回来啊。超过12点的事情没有啊，很少呀。
4: 然后跟这个舞伴长时间的聊天有没有？
1: 聊天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出格的聊天。
4: 他说有情呀爱呀的那些聊天。
1: 没有。
4: 第三个问题，你曾经出轨过吗？
1: 没有。
4: 从来没有啊。曾经在情感问题上对他造成过伤害吗？
1: 没有。
4: 曾经在情感问题上有过可能疑似不忠的行为吗？
1: 开玩笑有时候会有的，就是开玩笑，就是说这是二老婆嘛，这是大老婆嘛，我们这一群人有时候开玩笑啥玩笑都开了，大家哈哈一笑嘛，就完了嘛。
4: 他说的你传输给他的那些观念，男人出轨就怎么怎么样，这些
1: 我没有说过啊。
2: 说你说过没有？对待女人要像对待狗一样的对待，这话你说过没有？这是我亲耳听着的，问一下儿子是不是正给儿子说的。
1: 我没有说过啊。
2: 你就不能坦荡一点吗？做过的事情你就不能坦坦荡荡的承认吗？
0: 华先生的全盘否认让一直以来都很冷静的杨女士怒火中烧。她说在那段艰难的岁月，她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但都没能挽回丈夫的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曾经对她无话不说也从来不和她谈钱的丈夫开始频繁因为经济和她发生争吵。
1: 2017年开始，就是钱交给他，他不公开，就从此时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有疑惑了。
2: 我们两个那段时间经常闹矛盾，隔一段时间都要算到底有多少钱。2019年11月底，我们是最后一次清算，我手里头所有的钱不到60万。他说我也不管你手里头多少钱，你给我30万。
0: 杨女士说，当时华先生和女舞伴已经不再来访，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冷若冰霜。她不想和丈夫争论，一口答应了分钱，但没想到拿到钱后，丈夫不仅没有消停，反而变本加厉，开始莫须有的控诉她窝藏家产，硬说家里还有100多万的存款。而还没等她和丈夫掰扯清楚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家里的变故就接踵而来。先是2023年她自己患癌九死一生，然后就是2025年她的父亲重病。
2: 11月份，我父亲检查出来肺腺癌住院。他说他那段时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他要出去休养一下。我说，那你如果觉得确实需要出去休养，那你就去吧。他说，那我去了以后，你跟你爸和你哥怎么解释？我说我会想办法解释的。他就走了，一直在外面，一直等到我父亲，我感觉已经不行了，我就打电话让他回来。他3号回来的，回来然后我父亲5号就走了。就放了3天，他就没待多长时间。他早上去得很迟，待上一会儿，待到快中午了。他说是，他华林山的东西他吃不下去，他就走了，薄凉。
1: 他爸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他爸呢是一个特别好自尊的人。他爸最后一次住院是怎么个情况呢？他爸那时候特别狼狈，他爸就是所有的亲戚都不让看，就允许他和他哥两个人，别人不让进也不让看，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外地呢，当时我急着要回来，但是你不用回来，你回来也帮不上啥忙。那个我爸根本就不让别人去进门。
2: 我嘴上说了，我说你不要回来，你待着吧。但是他就从心里头就没有一个就说是，哎呀，回来能帮你点。
1: 他这些说的是事实。
2: 我能帮你点，帮你点。说实在的，他的父亲我是尽心尽力的照顾着呢。因为当时他姐都跟我说，要不我叫回来吧，因为我白天全天都在，晚上是我跟我哥一人一晚上是我爸。他姐就说是，你让他回来吧，他能给你做个热口饭，你能吃一吃。我说不用了，我说这个东西，硬叫回来到时候他又不高兴了。
4: 你事后跟他聊过吗？比如说，其实我是希望，你对我父亲能像我对你父亲那样。
2: 我觉得没必要跟他说。 就会吵架。
1: 作为丈夫来说，我能打90分，我可以跟任何男人去对比。他总感觉啥呢？我对他越好，他感觉我是舔狗。
0: 花先生自称是个90分的好丈夫，可不管是妻子患癌还是岳父重病，他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担当和关怀。更让人震惊的是，就在杨女士的父亲去世后不久，自称90分好丈夫的他竟然对妻子下了毒手。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那天大清早早上起来，他说让我换一下被套，我说你稍微等一下，因为刚正准备刷牙呢，我说你稍微等一下，然后他就进去了。刷完之后我洗了个手，抹了一把脸，手毛巾都没从手里头放下呢，他直接从卧室里头冲出来了，就把我推到，他就拿了那个打陀螺的那个棍把我重打。他说我现在还把你还使不动了哈，我使一下你了，你还给我搬车去了。然后他边打边我把他的钱转哪去了，把我的钱藏哪去了，把我打得特别厉害。
4: 这是那一次留下的伤吗？
2: 对，从那时候开始，说实在的，我一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开始害怕了，我担心他万一打到我的尾柱骨上，万一把我打残废了，我是不是真的活得跟狗一样了，不如狗了。
1: 这个事实为什么要打他呢？这么多年来我真心诚意对他，我一直没想通啊，我晚上彻夜睡不着觉，这都是压抑了很久的事情了，我没办法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对待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是这样子了。
4: 你的意思是是积累的结果？
1: 对对对，
4: 选择无非是选择在那一天爆发。
1: 对对对，比起我对他的好还远远不平衡，即便我打了他我还都不平衡，因为我给他付出太多了。我跟你说，还有一次打他是什么原因？当我说他某些地方应该怎么改变的时候，人家癫狂到啥程度了？啪，把我一个饼巴，把我扇了一个饼巴。
2: 我从来没有，
1: 我随手跨了一脚就把他踹到地板上去了，完了我还踢了他两脚，癫狂的不得了。
2: 那次是我们几个朋友出去玩，说是我们今天天气这么好的，我们到黄河边我们去转一圈。因为他临时叫的，我没给他准备一碗饭。回去之后，他就扇了我两个饼子。我也就回了一个饼，然后他就把我一脚踹在地下，用脚使劲就踹我。我那段时间就是不能躺平了睡觉，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这样坐着睡的。
4: 这一次同样跟那次一样，就是发生完了就结束了？
2: 那完了结束了呀，
4: 什么说法也没有？
2: 什么也没有。
4: 华先生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就这么打完了就算结束了，都没有后续呢？
1: 我特别希望有个后续，但是我们家的这个人呢，永远他都是对的，永远他都是没有错的，承认错误的人永远都是你，你要给他低头。你不相信从百度查一下，凡是坚持自己永远都是对的人，他对这个家永远都是有爱心的人。
4: 所以你是觉得交流没有意义了是吗？
1: 我感觉我打了他失败的，我感觉白打了。
0: 花先生对杨女士动手时的狠力暴露出了他内心的愤怒和仇恨，也让人越发疑惑他口中妻子窝藏的100多万到底存不存在。调解现场，杨女士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但却迟迟没有机会展示给丈夫的记账单。
4: 从2010年到2023年总金额是这个数额？
2: 对。
0: 杨女士说，工厂是2023年关闭的，从2010年到2023年有银行流水的10年间，厂里的工账收入共计是116万2686.94元，这部分收入大概能占到家庭收入的

0: 80%以上，加上中间卖了一套房产，所得60多万，家庭的总收入大概在200万出头。那么，他的这份账单能证明他的清白吗？为了更清楚地算出家里应有的积蓄，杨女士又拿出了2010年后家里的支出明细。
1: 2010年交房钱21万左右，2011年交房款是97000多，然后2011年8月份又交房款，交了12万多，然后2013年又交房款，交了8万多，然后紧接着我们开始装修房子，装修我们住的房子，大概花了17万多。2016年交儿子那边的那个房款21万多，紧接着装修儿子那边的房子，大概花了8万多。然后2016年买的那个车，斯柯达是16万5，紧接着买了个北斗星，将近5万。然后办公室租金，10年下来13万2，装修花了1万多，换了个那个库房花了将近2万，然后我们儿子花了将近15万。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光是这些大额的支出就166万。
0: 杨女士说，这些年家里从一无所有到有3套房、2辆车，已经是极为不易。现在不算丈夫拿走了30万，自己手里就剩下30万，这是家里全部的积蓄，绝对没有丈夫所说的还有100多万。
1: 我就给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人生意就好了那么几年，就是这些大的金额就已经达到了166万，然后我们手头上还各有点钱，然后在哪来的那么多的钱？
2: 华先生，对于他算的这个，你认可还是不认可？
3: 就一派胡言。
0: 华先生心心念念要查账，但是杨女士的账单拿出来，他又不肯相信。那么，除了这份账单，还有什么方式能证明杨女士的清白吗？我们拨通了他们的儿子小华的电话。小华曾在工厂办公4年，也比较了解工厂的经营状况。他能不能替父母拨开这团萦绕在家庭里的财产迷雾呢？
2: 小华，刚才听你爸爸妈妈说了很多他们之间跟经济有关的、跟情感有关的问题。第一个，他们提到了那个分钱这个事儿，就是爸爸分30万这个事儿。妈妈是说，有一天是在车上，你也在场的情况下，爸爸提出来说他要妈妈分钱。然后爸爸提出来的说法是，妈妈莫名其妙地提出来说要把这个钱分掉，不管了。
4: 是我爸又主动要分的。当时是去大姑家嘛，入场的时候我爸说是他要30万呢，因为这钱也比较多。之后我就私底下问我妈说是你究竟有多少钱呢，我妈说那有不到60万嘛，就这个情况。
2: 所以确实是爸爸提出来的是吗？
3: 六皇，
4: 是的。
2: 现在爸爸的态度就是要把钱算清，爸爸的预估是有至少还有100多万，你了解这个财务状况吗？
4: 我知道，我送完货的，我们家能连滚带爬有现在这样的生活都烧高香了，哪有那么多钱呢？当时最好的生意的那一年，不算吃饭的钱就挣了40万，后面我爸那就变成60万了，再后面就越来越夸张了，后面说提起来了，那就说是那你不知道，你不了解情况，就把我反驳回去了。
2: 你怎么理解爸爸为什么会在这方面不信任呢？
4: 他的记忆力最差了，手机老是忘带，可是他说坏话了比谁都坚定。我妈那么老实的一个人嘛，但根本不可能说起私藏钱，我爸他属于奸商，真真假假的，弄得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2: 那他们两个人有那种感情好的时候吗？
4: 有，他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牢固，因为就是我妈当初嫁给我爸，她是父母反对的，
2: 是，
4: 然后我妈她顶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对我爸的信任嫁给我爸，经历过很多。那我爸是那种能一起吃苦，不能同享乐的。我们家困难的时候，我爸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定，能带领我们，让我们全部信任他，坚定地跟着他往前走，可是好了之后，他就有私心了，是他自己有了私心，他才会想别人有了私心。全世界都是明白人，就我爸一个人是个糊涂蛋。
2: 所以你是看到了爸爸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了，是吗？
4: 是的，有那个女的给我爸贴脸照，还有那个女的发的饭桌暴露，然后那个勾引人的那个视频，还有就是说的那些暧昧的话，我看到了。
2: 就是你看到的爸爸对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这些年的生活里，
4: 前两天去我爸那取衣服的时候，我爸让我妈坐下，然后我妈不坐，我爸说坐下，就命令性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不舒服。

0: 好的，谢谢你啊，小华，不多耽误你时间啊，我挂电话了。华先生，
1: 我儿子还是不太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
0: 是完全不接受。
1: 我们的儿子从小到大都是他护着长大的，儿子偏听他说话。
0: 你们是今天不算清楚，我们就永远是仇人，还是算完账我们还是仇人？就是你们对于你们的关系心里的期待是什么？
2: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查，查了以后我俩把儿子事先安排好，然后我俩和平分手，互不伤害。
0: 花先生呢？
1: 至少不要当仇人的前提就是让我们公开。
2: 那如果查查我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钱，那咋办？还是仇人。
3: 杨女士和儿子说法统一，都说家里没这么多钱，而且遭遇背叛殴打的是杨女士，但受害者还要反过来被加害者指控，母子俩都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理解。但华先生却依旧坚持妻子和儿子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妻子就是窝藏了100多万。那么面对这样的僵局，调解团队会相信谁的说法，又会如何破局呢？
4: 男方，
5: 其实要算账很容易，外面有那么多财务公司，你花一点钱嘛，你花一点钱去找专业的人士做专业的事情嘛，算清楚了，你心里是不是就放下了？我今天想跟你算的不是你家的经济账，我要跟你算你们家的感情账。你前面做得很好，赚的钱都交给了女方，但是你后面你做的一些事情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我可以这样讲，你妻子从一个温柔似水的女人变成今天一块坚冰一样坐在这里，谁造成的？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同样是个女人，为什么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的要跟你走？你当初对她的关心去哪里了？你还在这里吵吵吵，你赢了这个嘴仗有什么用？我跟你说，男方，你今天坏就坏在这张嘴上，你为了证明这个女的不堪，你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这就叫祸从口出啊！你想给儿子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说别人伤害你，但是你看看女方生病的时候，你要死死外头去，她用刀划自己的手的时候，我说心里话，作为一个人，如果你心里有爱，你本能的反应你会问她为什么，老婆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首先是问了解，而不是说你给我死外头去。
6: 我觉得男方是在系统性的摧毁妻子的安全感，他的这种自尊还有自我价值。因为儿子也证实你的言论，女人像狗一样，还有能坐着就不要站着。一个人如果说把伴侣物化成了狗，您说这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面谈信任和委屈呢？所以我们再去看，当男方说出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男方的付出到底是什么。当女方的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男方好像是出去散心的。当我们的妻子手上有自残的伤痕的时候，男方说出的是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还拿起钢筋来去对付自己的妻子。我们说一个事件可能是巧合或者是偶尔，但是当很多事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跟女方说的是，那么今天你是带了你的账单到我们现场的，你是非常希望能够证明你的清白，你希望能够把这些算清楚算明白，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们的核心矛盾可能并不在这些具体的数字，而在于长期的这种不透明和沟通失效。当你们两个人信任崩塌以后，你会发现你不管是算出什么样的数字，他可能都会说你是有隐瞒有窝藏，所以这个不是你今天在现场能够算得清的。我们把它系统性的做一个整理。什么叫系统性的整理？就是他认可的官方的方式可以的，但是同样男方也要做一个什么事，就是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这种语言和身体暴力，这个是底线。就我希望是一个比较安全和一个比较有尊严的环境里面，这样的沟通可能效果会更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你们一定要重新审视你们婚姻的未来。就目前这个敌对的状态，你们的修复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都能够做出一个对对方对自己应该说还有对家庭的一个负责任的选择。

0: 老师给的建议很好，一个财务公司下来，你直接找一个人帮你把这些账理一下就好了，钱越大越算得清。你要说差个十万二十万，我就告诉你今天不用算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华先生呢，你这个人很矛盾。你在化妆间的时候你就说，我来了是想挽留他的，其次是我不想家丑外扬，但是你在场上是怎么做的呢？你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初衷，家丑外扬，忘乎所以。你这样就一个会忘记自己初衷的人，那你的初衷最终就会丢掉了。你一方面想留住他，一方面否定他所有。无论是在家庭做事的功劳上，还是他对这个家的守护上，还是他对你的隐忍上，全被你否定了。这样被你否定的一个女人，你挽留她干嘛呀？你知道语言伤人，那是最低成本的祸害，然后这种伤害覆水难收。一旦这句话出口，你以后端茶倒水下跪都不一定让她觉得你爱她了。然后你在心性上居功自赏，并且居功自傲。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是责任上的担当和爱的付出，而不是自己的强势强权。而你是怎么说的？他敢打我一柄，我不要踹他，开什么玩笑，我还不要踹他，他是你老婆，他是给你生了儿子，陪你从一无所有最辛苦的日子一路走来的，用他的青春和美好陪你走到今天的女人，他是别人吗？他是外人吗？很少见的人会这么自以为是。他算的账你不信，你儿子说的话你不信。如果是这样的，他今天会来陪你调解吗？他拿着钱不会走路吗？拿着钱不会找个其他男人吗？你跟午饭之间，我不说你俩一定有男女苟且之事，但是你俩曾经是美好的，你承认他也承认的，对吧？但这个美好为什么会中断呢？那中断跟你跳舞有没有关系呢？那还是有关系的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全都是对的，全都是好的，然后其他的人全是错的。今天我们老师对你们的婚姻问题和各自身上的问题都做了点评，最后还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如果还没想开的，金秘书跟我们老师聊。
1: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华先生，从头到尾杨女士都是在被迫应战，如果她早有祸心珍藏了100多万，那就应该早提离婚携款跑路，而不是千方百计自证清白。夫妻之间的仇怨真想化解，关键还是看华先生究竟想要什么。因为查账很简单，但破裂的感情想要修复却很难。那么听了调解团队的建议，华先生是依旧坚信妻子有罪，还是会有所感悟呢？密室里华先生说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愿望。
2: 关键是咱俩就是我们两个人要把心结能打开啊，打开以后能够再回到从前融融的气氛，这就是我的愿望。
1: 华先生此话一出，调解就有了基石。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一味的指责、谩骂和殴打，即便收获了金钱，也只会让他离幸福越来越远。
3: 这我觉得你们两夫妻都是很不错的人啊、哦！你看白手起家，
2: 是啊，
3: 辛劳打拼、哦、风雨同舟，所以说你们的夫妻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为什么会现在处于冰点？关键是你的心态产生了变化，你背叛情感，加上你又是钱呐、啊，又是这样，又是那样，还有一个你动手，在这里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你，我是个司法工作者，晓得吧？如果你打伤了的话，我都会做你的妻子的免费律师，我会把你告上法庭的，对的吧？这不是吓你，知道吧，老弟啊？你看你们一说就是钱呐、啊。账啊，我为这个家的付出啊，你怎么怎么样，就数落对方。错了，你要认，老弟，你一定要认。
2: 我做的有些事情做的不好，知道吧？
1: 华先生终于承认自己的确是伤害了妻子，婚姻走到今天，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只要妻子配合

他再查一次账，解开他心中疑虑，他就有信心回到过去。那么密室另一边已经提供了一次账单的杨女士会愿意再次配合丈夫查账吗？

0: 没把这些账弄清楚，就特别特别后悔。之后我想着就说是我会配合他把那所有该调的调出来。
1: 那就这个财务公开这块你是没问题，是可以配合，对不对？
0: 我绝对可以配合。
2: 杨女士一口答应配合查账，并说这不是因为丈夫的要求，而是她要给自己一个清白和交代。那么解决了这个最大的心结，夫妻俩的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来看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对于这笔账，对于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我对他有误解，知道吧，有些极端的想法，他对我也有。
5: 把误解消除掉就好了，我们两个你看该享受晚年生活了，幸福生活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待你，我不会再打你了，知道吧，你这点你放心，有啥事情咱们多沟通。我觉得咱俩我们将来以后有啥事情先说自己的不好再说别人好不好。
0: 这么多年来其实你的那个成绩我一直都是认可着呢，包括给儿子跟前我一直认可你在家里面的付出，你把账交给我也是你的信任，但是我已经把这账没弄清楚，应该是每一笔每一笔或者每一年都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就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儿子他不想我们互相伤害，想着让我们就说是和平相处，现在回去以后我会尽力的配合你把我的账查清楚。
5: 好好，以后再那个啥了。
6: 哎，对，
5: 好了好了好 了啊。
2: 看着最后放下争吵携手离开的夫妻，我们既欣慰又唏嘘。金钱一算，但情债难算。当信任被揣测取代，当沟通被暴力掩埋，再深的情感也会千疮百孔。要知道，婚姻不是谁养谁的账本，而是风雨共担的契约。愿所有夫妻都能坦诚相待，携手向前，别让算不清的账成了回不去的家。

0: 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的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二小姐，你慢点。
7: 这
8: 还有气儿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7: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8: 小泉。
5: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7: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

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于都，看一看这片红土地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1: 国庆假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被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驻足。
2: 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他们的鲜血换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生活。
3: 每一个展品都是历史，都是生动的故事。国家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要牢记。
4: 中央红军远征忙。
1: 从事讲解工作20多年的钟敏，是长征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2019年5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考察，就是钟敏做的讲解。
5: 当时我为总书记讲述了羊皮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他当时感叹地说道：“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啊，你们要把这个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总书记因嘱托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也激励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时代发展脉搏。
1: 这些年，于都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小红星讲解团。钟敏和同事们也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让长征故事始终有人讲，代代传。
6: 我要把先辈为国奋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去了解长征，传承长征精神。
1: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现在呢是下午4:47左右。而在孙光发老人家中呢，我们看到啊，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是下午5:08，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时间就是种族斗争的时间，也这么增加这幸福的时刻。
1: 时隔多年，孙光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境与细节。
7: 我一讲就非常感动啊，种族暗门惩罚对我们老百姓的点点滴滴啊，很关心，我是远远就记在脑子里。
1: 在总书记的关怀下，潭头村一天一个样，包括孙光发在内的很多村民都比以前忙了很多，办旅游民宿，搞富硒果蔬产业，日子一片红火。
7: 我的生意很不错的，人均才几万。我们的将来收入在2018年73000多元，这个在9年我们加了可达了20多万，生活越来越好。
8: 大姐，不耽误你们做事吧？
9: 不耽误。
8: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9: 这个不要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太小了嘛。
1: 范大姐告诉记者，村里有3-4千亩富硒土壤，种出来的果蔬品质好，附加值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潭头村时，特意嘱咐要把富硒品牌打造好，造福老区人民。总书记的嘱托，让乡亲们对发展富硒果蔬充满了信心。
9: 现在才是科学种植，这是富硒的品质很好，我们在家里都天天都有试种，很有活干。
1: 现在潭头村已经拿到了多个富硒产品认证，去年富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通过旅游、富硒果蔬等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8年的不足8万元跃升到去年的350万元。
10: 家家户户都有小洋房，像是一个城市的后花园，每个人脸上都泛出了一种幸福的笑容。
11: 村民生活啊，就像总书记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以后的目标，把我们的富硒产业招牌再打响，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多发展一些业态，给群众多分点红，让大家过上更加好的日子。
1: 在于都，

0: 红色基因嵌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传承、创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红色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1: 时代在变，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不变。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走进江西，逛书院、游古城，感受千年文脉，品味赣婆风情。
3: 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国庆期间，这里推出一日书院人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4: 青砖古瓦特别有味道，到处充满着书香的气息，我体会到了读书人当时读书的氛围。
5: 让更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走进来，坐下来，动起手来，真正读懂书院文化，传承书香文脉。
6: 我现在是在豫章书院的钟林轩，里面正在进行的是线装书体验活动，大家在里面穿针引线，装订宣纸，感受传统书香的味道。
3: 屏住呼吸，把每一页宣纸对齐，凝神静气，尝试不同针法。当散乱的书页整理成古朴的线装书时，笑声绽放。
7: 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根植文化自信，是一次非常难得很有价值的文化体验。
8: 好玩，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见过线装书，觉得只是一本很旧的书，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一本，才知道做书那么不容易。
3: 书院墨香四溢，古城热闹非凡。黎川古城开启国庆主题巡游，盛世中国红与传统古风交相辉映，让游客流连忘返。
9: 老街市场国庆巡游真的非常热闹，民俗巡游精彩纷呈，古城国庆氛围感拉满，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3: 古秀楼舞台上，互动情景剧《情定黎川》热闹上演。沉浸式的体验中，游客穿越千年，近距离接触当地传统民俗文化。
10: 我在这里代入感很强，我感受到了黎川人民的热情。
3: 漫天星火点亮夜空，欢声笑语遍布每个角落，化作烟火沸腾的盛景人间。
2: 清秋时节，螃蟹肥，国庆假期，南昌进贤县君山湖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今天我们就跟随当地一位90后新农人的视角，一起感受水乡的丰收喜悦。
11: 我是邓亚琪，今年是我回乡养蟹的第10年。这段时间，我们君山湖的螃蟹上市了，每天都是这样火热的丰收场面。这一笼螃蟹我们刚刚提上来啊，你看这些螃蟹个个青背白肚，张牙舞爪，横行霸道。来，你看这只啊，肚子圆鼓鼓，沉甸甸的。我跟你们说啊，君山湖的蟹不压手的，不叫好蟹。
12: 今年君山湖大闸蟹的产量呢，比去年高，会超600多万斤。今年首捕了，今天呢就捕上了3万多斤，一出水了就基本上就被加盟商全部拉走，到2两到3两的都是，基本上要卖到130、140，4两以上的一般200多。
11: 君山湖的螃蟹肥美秘诀就在这水里，这里的水质常年达到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我们整个湖区不投饵不围网，湖里种水草放螺蛳，螃蟹吃的是天然大餐。君山湖这个牌子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已经注册了，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食品中国10大名蟹，连续23届螃蟹节办下来，很多人慕名前来现场吃螃蟹，很多乡亲开启了民宿餐馆，农旅结合也发展得红红火火。
13: 每样我都会特意带家人来这里吃螃蟹，这里的味道非常好，做自己吃，然后饭后还可以在旁边走一走，心情非常好。
14: 我们不仅养了螃蟹，还开了民宿，一年能多挣200多万。
11: 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吗？不，我们还能走得更远。 几年我们做品牌、做包装、做直播，在全国已经开了50多家加盟店，电商基地及分拣、冷藏、发货一条龙。君山湖螃蟹不光爬上全国餐桌，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并且市场在逐年扩大。可以说，一只蟹养活了我们全县4000多户人家。今年渔旅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欢迎大家来我们进贤，来君山湖亲自尝一尝。
2: 这个假期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一线，辛勤奉献，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3: 抓紧施工黄金期，各建设工地仍有不少工人坚守岗位。在遂川县境内，长干高铁竹山隧道正在加紧施工。作为长干高铁江西段的重点工程，项目团队运用地质雷达扫描、超潜水平钻探等技术探明地质情况，针对不同危岩类别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与应急预案，以确保年度建设目标如期落地。九江市柴桑区冷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也依旧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在开展外墙涂料、幕墙安装等工作，
15: 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竣工交付。
3: 国庆假期，企业也开足马力保生产。方大酒钢实行4班3倒、8小时轮班模式，保障各道工序平稳运转。
16: 紧盯品种钢订单保供，在确保节日生产安全稳定的同时，全力冲刺四季度，攻坚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3: 路上有人守护，旅途更安心。各地高速交警全员在岗，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景德镇各大景区志愿者们开展咨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7: 我是从河南到这里来玩的，首先呢，我能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特别的宜人，特别好。咱们这边的志愿者呢，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服务，感受到了非常的温馨。
2: 铜基新材料被誉为高端制造的金属血管，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础材料。江西拥有全国领先的铜冶炼加工生产能力，产业链体系完备。下面跟随记者走进世界铜都鹰潭，看铜基新材料产业绽放出的旺盛活力。
18: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贵溪大湘铜业的生产车间，我手上的这款啊，是最新研发出的高品质无氧铜牌。和普通铜牌相比呢，它要经过真空脱氧、连续浇铸等高精度智能工艺。
19: 产品主要应用在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等散热系统，相当于给高负荷运转的电子设备装上了更高效的散热器。
3: 大湘铜业过去以普通铜材粗加工为主，放在市场上产品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一年前，企业看准高端散热材料的机遇，决心另辟赛道。然而，研发试制样品时，总是出现一些技术瑕疵。企业赶紧向同处于鹰潭的世界铜都创新谷求助，
20: 匹配到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团队，双方联手攻关半年，找到了突破口。产品出来后，目前已经达到了客户的需求。
3: 世界铜都创新谷由鹰潭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去年下半年共建，是国家级铜基新材料集群核心创新平台，汇聚国内大院大所创新团队，很好地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堵点，使得很多像高品质无氧铜牌这样的创新产品落地投产。
21: 攻克高强高导铜合金、铜基复合材料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铜基新材料与 AI 算力、5G、6G 基站、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
3: 也正是在创新谷的技术支持下，江西新博瑞科技建成了我省铜箔行业首家 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从投产的6微米起步，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18: 我现在是在新博瑞科技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一卷卷仅有3.5微米的超薄铜箔正在高速产出。您可别小瞧了这张薄如蝉翼的铜箔，它是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铜箔越薄，意味着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续航也就更高。
3: 新产品迭代速度提升带来的是良好的市场效益。目前新博瑞订单充足，产能已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22: 所以我们计划扩产，预计2028年达到50000吨的产能，增加的1.5万吨产能主要用于全球客户的一个订单需求。
3: 高品质无氧铜牌、高强高导铜合金、3.5微米超薄铜箔，铜基新材料开启未来产业无限可能。当下，江西铜基新材料集群已构建英、饶、府、昌协同布局，以鹰潭世界铜都为核心，上

0: 岛保资源、南昌强创新、抚州拓应用，形成跨区域链式发展格局，朝着万亿级产业奋力前行。
1: 农村独居老人吃饭不方便，诉求难表达，是乡村养老的现实痛点。崇仁县马鞍镇推出暖心饭居家助餐服务，不仅暖了老人的胃，还打通民情收集的渠道，架起了一座干群连心桥。
2: 送饭来了，
3: 哎呀，好好好。
0: 正午时分，在崇仁县马鞍镇郭家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有明拎着饭盒准时上门，为73岁的独居老人郭求明送上热腾腾的午餐。
4: 饭菜做得好，鱼头呱呱叫，每天都送到家，我们老人家真是太幸福了。
0: 马鞍镇村落布局分散，村组之间路途最远超过15公里。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3。对不少独居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
5: 不少老人有时候愿意做就做一下，不愿意做就随便吃一点。
0: 老人吃饭凑合，日常缺人照料怎么办？今年4月1号，马鞍镇启动暖心饭居家自助餐项目，为全镇130多名独居老人提供午餐、晚餐上门配送，其他老人则可以到村里食堂集中用餐，让老人们都能吃上热乎饭。
6: 不只是简单的解决老人家吃饭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想每天上门看望一下独居老人，时时了解一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或者生活状况。
0: 这碗暖心饭靠的是满满的乡土风情，镇商会主动接手运营，垫付了试运营经费，在外乡友踊跃捐款，当地还积极争取民政部门补贴，多方搭把手，暖心饭就有了长久办下去的底气。老人每月只需交150元到200元，就能享受一日两餐送到家。更让人惊喜的是，送餐员天天上门送餐，跟老人熟络了，不少老人开始主动与村干部拉家常、说心事、提诉求。
7: 以前我们路户走访啊，大多数老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随着送餐服务队的开展，我们发现老人呢，他们慢慢跟我们开始聊天了，非要我们帮忙到集镇拿点快递啊，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0: 截至目前，马鞍镇依托送餐渠道累计收集群众诉求623条，已办结590件。从让老人吃饱吃好，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一碗热饭送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也叩开了老人们的心门。
1: 假期前几天在高速上排队充电，成为不少车主的烦心事儿，也在网上引发热议。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0: 有些服务区啊，它装少，或者是排队，要等过时间特别久。
1: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历史新高。
2: 为了缓解高速服务区假日新能源汽车充电压力，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晚上9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日和6日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等。
2: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避开高峰时段和上面提到的这些服务区，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开或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呢？
3: 我们是建议2点，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

0: 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1: 工作人员还建议新能源车主出行前要关注好易充电 APP 等软件，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前，哪些正在使用，以及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此外，还有网友反映，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新能源车充电到80%就需要离场，这样做会对电池造成影响吗？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相关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
1: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设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江西交投集团发布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江西婺源北、鄱阳、横市、峡江等18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增比亚迪闪充站点，新能源汽车充电至70%，最快仅需5分钟。除了硬件升级外，各地还上线智慧充电服务，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充电负荷与车位状态，向新能源车主精准推送短信提醒，实施潮汐式充电引导，动态分流，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压力。
2: 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长途出行主力，破解假期充电难已经成为补能体系建设的一道必答题，该如何应对呢？来听听专家建议。
4: 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机油的存量。那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2甚至1/3。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2: 国庆高速充电量再创新高，既是绿色出行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考验补能体系的保障能力。我们相信，通过短期盘活存量、智慧分流、中期升级超充技术、长期完善充电网络，可以逐步破解假日充电难题，让绿色长途出行更加从容顺畅。今天是国庆假期第4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警办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经4个月了，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罗宾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示威由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共同参与。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巴西总统选举定于10月4号举行首轮投票。针对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其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近期对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几周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 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的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

0: 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上述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哎呦，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这次你要是再让人家小女孩背黑锅，我就把你剩下三条腿都给你打折，我让你养着吧你。我不行了，不能给你扯了，我得上厕所去。你赶紧吃啊！我这一下午跑了三四回了。
1: 哎，拉什么这样别吃了。
0: 你想得倒美，江南征买的，我不吃，我便宜你啊！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啊，这次不服行动失败，是你的主意吧？你自己想怎么办吧？你是挑大粪呢，还是看猪圈？你想吧。
2: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3: 给你能耐的，
2: 别拖，别拖，这都花钱买的，你给我塞回去，吃了啊！
3: 拉死你！

0: 喂，
1: 是万乐县公务员的少爷，嘴丢了吧？啊，
0: 哈哈，
1: 没饭吃，上我这儿来吧。
0: 算了，我要饭去。
2: 哎呀，你别溜达了，他去拍片子了，一会儿也回不来。你俩出来跟玲玲请假没有啊？
3: 没有，班长让我带他回去。南征，你看都这么晚了，咱真得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去都没有什么理由能混过去。
4: 统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
2: 哎呀，这不是你扛他扛的事儿，这你扛你也扛不了啊，这违反纪律了，这都谁扛有用啊？非得等啊？我就不信你看看去，怎么还不回来？处长，
5: 走！
0: 你把这儿当家了？啊，不是说好了吗？

0: 晚上谈饼子吗？
1: 几点了？
2: 我这就回去。
3: 收拾好。
0: 你们这是？
2: 我过来看看归爷。
3: 舒阳，我们先回去了。
4: 赵南征，
5: 连长好。
4: 统兵，回去休息。
5: 是。
4: 南征，我们聊聊吧。
5: 我做不到。
4: 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九连也在对顾一也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连里会按照违纪处理，到此为止。这件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也的军装吧。
5: 你们嘴上说的是省钱避后治病救人，做的却是杀人诛心的事儿。
4: 江南征，
5: 如果是你牵挂的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有没有残疾，在他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形同陌路，连普通战友都做不成，他会怎么想？这是在救人吗？
4: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们两个人的前途。
5: 前途？为了前途就要放弃爱的人吗？
4: 南征，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不要毁了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6: 报告。
4: 说。回去吧。
6: 是。
4: 明天上午你去一下司令部机关，师长找你。
7: 同志，请问顾一也在几号病房？
8: 上午查房时间不让探视。
7: 我是他女朋友，这回从北京赶来的，下午的火车赶回去，麻烦您通融一下。
8: 206房36床。
7: 谢谢。
8: 不客气。

0: 你还学会化妆侦查了是吧？你跟我在这深入敌后了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你坐呀，坐坐坐，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看看我，咱俩之前见过，记得吗？当时在火车站，有一个英雄答应你要把孤毅送火车上批下来。
1: 别哭了，这个眼泪是追不上火车轮子的。别哭了，天冷了，脸裤穿的不好看。来来来，我给你喝瓶汽水，
0: 压压惊。
1: 好吧。来，拿着，拿着，拿着。
0: 哎呀，不就一个新兵蛋子吗？一会儿我上车，给他揪出来，踹下车，让他沿着铁轨跑回来，跟你道歉，怎么样？
1: 你说真的吗？有个要求啊，叫我一声高粱哥。来，高，来不及了，不叫算了。我是猪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等我化命了，我就掏你的心。我就是那谁呀，我的猪猡呀。你是那个战斗英雄？哎，对。
0: 这事不谦虚的跟您讲，战斗英雄是我哥，我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士兵。这次你来是要给他接回去的吧？早就应该来了，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这都来晚了，我告诉你。
1: 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0: 多不容易啊，对吧？咱们老话说得好，你俩就叫什么什么品种的马来着？
2: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
2: 我记下来了。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我们列车上的小战士们看着一个女孩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个人哭泣。大伙儿都老难过了，特别心疼。我们回头都说这孤毅呀，太不是东西。他们明明还唱歌鼓掌来着。
0: 还有这事啊？哦。 那是一帮落后的同志，对吧？他们从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你说这个不爱人民的士兵要他们干啥用？但是他们来到部队一改造之后，现在全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这军地恋很难，这老也见不着面，不容易，对吧？但是啊，也千万不能放弃，你知道吗？我劝你没事就多来看看他，要不干脆就给他接走。 要实在来不了的话，你就给他写信，一天一封信，每天都写，一天不落。我呢，我就在部队待着，我每天逼着他读，读完之后，我就摁着他给你回信，不写完不准睡觉，对吧？男人呢，就得给看住了。你说要不然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被其他小女兵给勾走了，这多不合适啊，多不划算呐、啊，这是犯错误啊，这是。
2: 你的武器，记得，就是8分邮票。
0: 你别看啊，小小一张邮票，但是它可以承载很重的爱情，特别特别重，比泰山还重。来，接着。我看你也是一年兵啊，怎么思想水平这么高？你家是哪个单位的？我家哪个单位？我家哪个？你这么问就庸俗了，你知道吗？虽然咱们客观的讲啊，我在机关首长身边工作。 那我看问题的角度，肯定比这些基层兵要高那么一点点。
3: 首长好。

0: 我们这边已经找到了，能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吗？您问的是什么情况？我小时候的，当兵前的，还是现在的？ 南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你出生到现在，我一直没管过你。作为父亲，我有失误。仅仅是失误吗？您不光没管过我，也没管过我妈。但这些都不重要。首长，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您不愿意说的，我也无权过问。我只想知道。
1: 您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要和我说这些吧？如果是的话，您可以去和我妈说。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接受，那就慢慢来吧。我问你另外一件事情：七二零团的顾一野和你是什么关系？
0: 高良和您说什么了？
1: 用得着高良和我说吗？
0: 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吗？如果您是以首长的身份质询战士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普通战友关系。但如果您以其他身份问我，对不起，我不想和您说话。
1: 可你是我的女儿。
0: 女儿？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女儿？

0: 你回去吧，等一下。 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你一件事情。刚才我问你和顾一野的关系，你第一时间反问高亮说了什么，这很不好。你应该相信你的战友。某种情况下，这种反问等同于出卖。是。
1: 颅内消肿消得很快，周主任说了，不会留下后遗症。明天的手术如果顺利的话，他痒痒伤就能出院了。这么快就出院了？护士同志，我跟你说，这位同志的健康可是大问题，事无巨细啊。有什么事儿，你都跟他讲。他俩是男女朋友，好了好些年了，青梅竹马，平时给他擦个身子呀，什么接个水、接个尿，都能干。
2: 教练，
1: 滚蛋！
0: 没事，
1: 哎，还有什么事？
2: 你先盯着他，好好睡一觉。下午不要进食，晚上开始不要喝水。我一会儿再进来看看。
1: 嗯，谢谢你啊，吴护士。
2: 我们给你看着啊。听没听见？不能吃，不能喝啊。
1: 我顺着腿还好不好使？
2: 太好使了。啊，胡杨，别听高粱那小子乱讲。
3: 疼吗？不疼。你这个战友挺有意思的，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看见的。一野，此刻你在哪？我很想见你。江南真，江南真是谁啊？
4: 调离？是，调去哪里？调出二三四师，江南征不能留在二三四师。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3: 这是师首长的意思。
4: 那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说。我不知道他和师首长是什么关系，但他现在还是我的兵，他很出色。 积极、勤奋、有极高的天赋，营里边也正在把他当成军区比武的预备队员在培养。他进步很快，可以说是神速。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拿到军区冠军。这个时候要调离，我作为连长不能同意。
3: 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跟你一样，也在首长面前为他争取过了。可是师首长指示，咱们必须尽快落实。
4: 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男女兵谈恋爱的话，这个处理结果我可以理解。可是师首长亲自过问，实在让我匪夷所思。顾一野家里是什么人？
3: 小赵，你就别瞎想了。没人说这跟顾一野有关啊。
4: 之前师长找过他，我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3: 我只能告诉你，落实指示。
5: 你尽快做通他的工作，调离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6: 教导员好，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不会让班长白白浪费他的名额在我身上的。

0: 有人吗？
1: 南正，
0: 收上。
1: 找我？
0: 对，我找您有事。
1: 那进来说吧。
0: 不用了，我就在这里说。
1: 进家门有那么难吗？进来吧。

0: 说吧。
1: 就几句。您不用费心调离我了，我要求退伍，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您。
0: 连长和你谈话？
1: 没有。
2: 教导员和赵连长谈话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见了。
3: 你也不用去怪赵连长工作没做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关系。
0: 孩子，
1: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0: 新兵江南征
1: 到。
0: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半年的兵了。
3: 报告首长，您说的太好了，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0: 我是师长。
1: 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0: 你是我郑源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乱套了。
1: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
1: 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连，是这样吗？
0: 是。
1: 凭什么？这么多年来你管过我吗？我靠自己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生活，你出现之后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通通都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原则，只顾着你在权势面前的威信，你想过你女儿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就没想要这个女儿？

0: 子。作为父亲，我很不讲情面，
1: 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
0: 孩子，
2: 让我留下来，不然我就永远

0: 南征，高亮刚从医院打电话说顾月下午做第二次手术，让你去看看有重要情况。你怎么了你？灵魂出窍啊？嗯，顾阳，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1: 南征，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钻过同一个被窝，你帮我打欺负我的人，我帮你切果子吃，这个约定你忘了？都5、6岁时候的事儿了。17岁，你要不吃，我可以一直站着了。
0: 你别老这么任性啊，胡杨。
1: 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

你受伤了，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想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从家里树上摘的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再吃一块嘛。嗯。

0: 不是，他俩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俩是，他俩从小就认识，认识特别早，人俩叫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马来着？啊，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呀，那从小就在一起了。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如果从小喜欢过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以后看谁都像他。你说这鬼也故意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他呀？
1: 其实还行，既有一点点像。高远，我告诉你，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先浪后荡，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多余的。
2: 用这话说得好。他有个性，但不任性。
1: 女孩的心眼可小了，但凡这样问你，都不是真的要知道答案。 你可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他以后问你，你要知道怎么回答。

0: 陈德生，你怎么来了？我要退伍了，本来是来和你告别的，现在看这样，我又不想走了。
1: 哎，那什么，别站着了，坐会儿吧。
2: 坐会儿，坐会儿。
3: 高亮，你起什么哄啊？
1: 不是你这也能怪我呀？你这杀他怪我啥意思呢？
4: 江南征，我跟胡杨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用你说，我自己长眼睛了，会看。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样的。认识一下，江南征吧，我叫胡杨。 我才是来告别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有很多时间解释。姑爷就拜托给你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曾经以为我拥有他，其实只是替你保管罢了。他挺好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喜欢这样的男人会受伤，也会很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5: 那个，咱俩就不用抱了吧，这都在这儿呢。
4: 谢谢你，两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原谅。 好女孩不怕追，追她你会很辛苦，但你要加油，不要害怕结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就好。

0: 我们就不报了吧，太俗了，走了。哎，不是，郭罗子，我说这是不是应该送一送啊？
1: 去吧，快去啊！我是来看你的，他也是来看你的，人家一片好心，别让人难过着离开。

0: 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讨厌鬼了。我挺高兴的，你呢？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高兴吗？
1: 不要，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哎，
0: 看来你真挺喜欢这姑娘的，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个故意。我不想看见一个陷入爱河，但对象不是我的故意，所以你就当骗骗我，临走前让我再看一看那个故意，那个我喜欢的冷漠的混蛋故意，好吗？那我们再来一遍。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混蛋了。我挺高兴的，你呢？
1: 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0: 我都要走了，你这样招惹我好吗？
1: 胡杨，说一句离别的话吧。
0: 那我祝你早日找到真爱，但是你要答应我，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爱的人留一点空间。

0: 再见了，胡杨。
1: 再见了，顾毅。别，看你敬礼，我心会疼。

0: 很难受，但是我想看。
1: 哎呀，别看了，
0: 因为

0: 故意的想用这招对你，
1: 无耻，太无耻，真的。下次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对你用这招，太过分。你别看呐，你。
2: 我说让你先放放，别急着处理。你看看你啊，二杆子脾气一犯，又找出事儿了吧？啊，
3: 来，伤归伤，但是这丫头这股性格我喜欢。她从我这一跑，我就转过弯来了。她根本就不想走，

0: 他喜欢当兵，他是拿这将我的军呢。还拥有有谋啊！嗯，把你这个二杆子都给唬住了。哎，不说别的，就说你白捡一丫头吧，就冲这个，你受多少罪都值。你们父女俩呀，这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1: 你上哪儿去？啊？
2: 来个战友，你就成了后勤部长了。哪怕你坐这儿，也整天见不着你。
1: 首长，这不是您让我多关心战友吗？首长，你们聊啊，我就在书房，有事喊我。这样你慢慢吃啊。
2: 来，政委。嗯，您说的对，我白捡了个女儿，就冲这一点，再怎么愧疚，都不冤。啊。 自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合不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看见这丫头站在那儿瞪着我，愧疚啊！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自己很努力，在连里又当上了预备队员，啊，就因为我这个父亲就得调走，啊？他从出生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过，啊，哪怕做顿饭、做碗面条、端杯水都没有。 上来就让人调走，你告谁，谁能接受呢？不过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是我的女儿，啊，虽然户籍上不是，但是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得按规定来，这是原则问题。
0: 我知道你老郑是讲原则的，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俗话说呀，风成于上，俗化于下。 部队作风的养成啊，必须得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就拿咱们师来说吧，就是要从你我做起。君无法不立，法无言不威，严才能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啊，就是合理但不合情，但作为军人呢？
3: 我是支持你的，
0: 不愧是政委，一套一套的啊，战略上有高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笑>嗯，我只提一个建议啊，
3: 嗯，
0: 就是在这个调离的时机上，我们要权衡一下。你看是不是让小江呢参加完军区的比武再调走，这样呢他也有个接受的过程。 再者，他很可能为咱们师拿下比武冠军。在为势力争光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再调离，你看怎么样？<笑>
2: 好啊，我说嘛，政委就是政委啊。<笑>
0: 再大的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胜利成果了。好了，问题解决了，还喝吗？我血压高，还真喝不了酒。
4: 你这个人没劲套了，来干了。<笑>好。顾一野明天就出院了，你也就快离开我们师了。想没想好怎么去跟顾一野说呀？
5: 哎呦，我不去了。
4: 干嘛呀？
5: 不去了。
4: 这么去啊？那人家可等着你呢。行，那不去不去，咱回去，走。
5: 哎呀，你烦人！哎，
4: 行了，没几步路了，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在后边溜达溜达，给你俩留点个人空间。 你别太磨叽了，我这再慢也比你快多了，快去吧。

0: 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可以下海游泳了。我们要不要比一下？
1: 你跟我比，你真上进。
0: 我是在向你学习。

我是邓正章，我是海燕。

0: 向北啊，一爷！一爷，你在哪儿？顾一爷，我处分你！哈哈，
1: 别难堪，我是海燕，谁也阻挡不了的海燕。

0: 你现在可不是新兵了，你说你现在再整一个新兵连那个手抄本事件，处分的可就不是连长了。你们俩这军装保不保得住的两说了，
1: 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眼的军装吧。
2: 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
1: 我所理解的爱，是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3: 我说一下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这次演习啊，咱们加把劲儿，好不好？
4: 好。
3: 顾野呢？
5: 外边
6: 这边
3: 啊。哎，你们开心。
7: 说啥说啥？
8: 走。
7: 寄钱了没有？
8: 好，
7: 寄了。
3: 顾野，你的信。啊，
9: 谢谢班长。
3: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9: 嗯，放心吧，好多了。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1: 嗯，放心吧，好多了。嗯，
2: 连副找我谈话了。这次演习啊，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连里把咱们排安排在了最前面，
3: 咱们排呢，把咱们班放在了最前面。你平时训练那么苦，我觉得是个机会，
2: 好好打。
1: 明白。

孤野同志，你好。我想了很久，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0: 您电话通了，七二零二二营吗？3号首长电话。
1: 你好，请问要哪儿？
2: 我叫江南征。
1: 请问要哪儿？
2: 我不要哪儿，我去找你。
1: 对不起，我在工作，没事，我先挂了。
2: 南征，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对不起，同志。知道你在说什么，一直影响到我工作。我要收线了。好的，这就给您接过去。你好。
3: 顾爷，顾爷。
4: 你玩什么呢？道路找你，
5: 部队集结，查你了。哎，
6: 首长，秦汉勇的九连和陆平凡的一连已部署到位了。
5: 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秦大豹可能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看308高地方向。 那片陡坡下，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
7: 首长，喝水。嗯。看出什么名堂来了？那是九班，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
6: 什么故技重施？首长，那古野上次就是因为迂回攀岩，占领制高点才摔坏的。
5: 顾毅，这小子的名字我还真记住了。
6: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咱们就冲上去，就300米拦不住我们，咱们争取啊，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
8: 爷。

0: 班长，连长那边打响了啊！上。
1: 告诉二排，别冲得太猛了，挪动机枪。
2: 是。
1: 回来，向营炮连发出请求，让他们别省炮弹，给我狠狠地砸。
3: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前面阳弓，后山迂回，老套路，但是管用啊。

0: 你怎么了？没事，赶紧走，
1: 动作快！
2: 情况不对啊！

0: 我们已经看有组织了两次进攻，两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他没动任何的，有能力。易排长，你带两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
1: 可是那儿是悬崖，根本上不来人。跟何况我们在那安排了一个班。
0: 道理是这样，要我攻，我也冒这个险。

0: 你们是什么人？喂，老仙儿傻子，干嘛呢？
1: 上来了，
2: 挡住！
1: 顶不住人太多了，
2: 挡不住给他挡住。

0: 你刚才扔的手段啥意思啊？是想炸我呀，还是想砸我呀？
1: 杨勇，到！全军覆没呀！秦大炮，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吧？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啊？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人都让你丢尽了！
2: 报告，进来。
3: 张飞，你他妈就这么跟我攻三连八高地的吗？啊，
2: 连长，怪我。
3: 一子错，满盘水，亏我那么信任你，信任久办，整个连都都让你们给毁了。
2: 报告，进来。
3: 报告连长。 责任在我。你，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贻误战机。
2: 你要调整什么状态？
3: 我犹豫了。
2: 犹豫？你也配犹豫？
3: 废物，笨蛋，傻狍子！

0: 我是海燕，
1: 谁阻挡不了的海燕。因为纪律，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看到他风一样的从我身边走过，不曾回头。他匆匆而去的背影，让我内心很痛。
2: 练出水泡，血肿，受伤。 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更硬汉。相反，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会降低你的素质，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不是一个星期的短跑。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

0: 按住自己贯彻计划的人，就能赢。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形成水泡，就不要犹豫，切开死皮，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再贴上胶布。我们都是人，人都会犯错。
1: 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可能会疼，但你要感谢疼痛。
0: 因为他告诉你，你正在改正错误。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
2: 首长，这人家都说狗忠诚，猫娇贵，那为啥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打死呢？
3: 狗忠诚，猫并不娇贵，它整天的窜房上树，所以它很难被打死。
2: 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多学点本事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己琢磨吧。
4: 过去啊，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这次蓝领对抗，突然弄个自主对抗，大家都不习惯。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
3: 计划练兵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是把练兵当成儿戏，还是面对实战？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打了不少好仗。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5: 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3: 这给我们师的启示就是，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演习输了给插个小旗子，说这次没玩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宋教授。
6: 到。
3: 你刚跟我说过，九连训练翻身了，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打脸真够快的呀。
5: 这是720团九连的耻辱，也不是720团一连的荣耀。按这套方法搞下去，谁赢了都不光荣。
3: 你们要好好总结。当做反面教材，在全师进行交流。我到你们团去蹲点，我和你们一起总结。我郑源，先从自己开始检讨。
6: 是。
7: 参谋长，
8: 副参谋长，
9: 那看见半天了，董事长呢？
8: 批评都批评了，算了，回去咱要好好练。
9: 师长说的蓝领演习的事儿吧？
8: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看笑话是吧？你别忘了，那也是你的老连队。
9: 不是，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一开开好几宿，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九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
8: 我知道，我知道，我认了。
9: 你听我说完呢，我是想了个招，我想能不能帮上忙。
8: 什么招？
9: 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队列评比。
8: 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
9: 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谁都没少练，关键就是往回找补自尊。
8: 你急死我了，你直说吧。
9: 我的意思啊，让女兵连给九连加加油，
8: 低级趣味，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
9: 不是一回事儿。参谋长，之前那是正着用，这一次咱们可以反着用。您看啊，女兵的卧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回去肯定往死练。
8: 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
9: 以点带面嘛， 对吧？起个调子就行了，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再说。

0: 你说跑障碍，那你边还跑不过男兵呢。哎呀，也是个办法。哎呀，哼，把你调到车长身边，你不好好抓好后勤，上这来上学习班了？
1: 我主要是。
2: 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啊？哼，
3: 行，好好干。嗯，
2: 是，
3: 我走了。这边。哼。
2: 秦连长，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
3: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
4: 算你不够意思。九连，一到七号保卫，童训连，八到十四号保卫。
5: 退后，掐死山羊，站，
6: 好马走。

0: 准备时间。
1: 射击开始，
2: 报告。
1: 甲，申请选择射击姿势，请予批准。
3: 批准。

0: 看什么？
1: 受精完毕，全体起立。
2: 心都快跳出来了吧？
3: 打看见你那会儿就开始心跳了。
1: 是通讯连324环九号韩春雨满环，九连336环六号顾一野满环。
4: 加油，
5: 到！
6: 这里加油，向好转。

0: 下令段正在左转，受敌的高级令，进阵上。加油，到！
1: 加油！打了胜仗，怎么不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啊？你说说，你自己总结一下。
2: 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报告师长，没有找回来，丢的更彻底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赢了是应该的，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这不算赢。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那样赢的话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
3: 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
2: 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我就告诉指导员，我们输了。
3: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1: 服从命令，让上就上，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大小也算是场战斗。如果再输了，我们九连要么是拿工兵铲把自己给劈了，要么知耻后勇，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
4: 报告，秦连长说清楚，谁是游击队？
1: 陈大山，
5: 到。
1: 听到了吧？
5: 报告，听到了。
1: 跟放线架线的女兵搞对抗，赢了算什么？就这点破水平，以后上了战场，你们是不是事先联系一下敌人，让他们派女兵上来？

0: 这样的练兵有什么意义？这是典型的玩花架子，扯淡。谁出的主意？报告，首长，是我向宋副参谋长提的建议。 有意思，一个士兵决定了一个连队、一个主力团的训练，那么这个连队、这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在哪儿？一个士兵出于对老部队的关心，积极的提建议。 这很好，问题不在于士兵，而在于干部。干部拿着这样的建议，是否动过脑子？是否想过如何改进？是否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听说九连失败，有个具体的原因，啊，是某个士兵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这么说吧，什么情绪、情感、亲情？ 在军人的身上，都是你们个人的问题，必须要承担，必须要克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更不能因此影响战斗力。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就在你们团，有一个干部临上战场前。 接到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同志一声没吭，把电报揣在兜里，上了战场，拼着命打。他的连队几乎被打光了，只回来三个人。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哭了，哭得很厉害。他抱着他父亲的遗像，跪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整整三天。
1: 膝盖都跪肿了，这就是军人。一个把国家担在肩上，把亲情揣在怀里的军人。我倒要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宋先生，
1: 到。
0: 你说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2: 报告首长，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职责，是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为此，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哪怕是粉身碎骨，回答完毕。
0: 我反复说过，部队的训练是什么？是战争的预演，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 有人问过我一件事，说狗忠诚，猫娇贵，可为什么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被打死？我回答他：狗守规矩，猫不娇贵，整天的窜树上房，时刻警惕。我们的军队既要讲永远忠诚，更要时刻提高警惕。都说猫有九条命。 我看他应该有十条命，如果要学猫，你们就不要饶恕自己，把你的九条命丢在训练场上，然后带着最后那条命走向战场。

0: 高亮，我跟你说，我真想明白了。那段时间啊，我太沉迷于自己的那些情绪。现在我想清楚了，士兵什么都能丢，但是士气不能丢，对吧？
1: 哎，我好容易下趟基层，我不想听你叨叨这个啊。我问问你啊，你跟向南征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胡扯！
3: 我要想跟你争，我还需要这种手段？我是想吓唬他来着，他那丫头不听啊。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逗乐子的开心果，那是威信全无啊。
1: 我要是说话有用的话，那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高亮，
0: 我想知道原因。
1: 大哥，别折磨他了，算我求求你了。
3: 那丫头也不是一般人，出身特别坎坷，她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了。
0: 什么意思？
3: 看在你们分手的份上，我跟你说一个军事机密。
1: 绝密！
0: 快说。
3: 江南征他爸是咱们师长。
0: 郑源师长？
3: 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呢？他俩现在还没相认，
1: 关系闹得挺僵的。那师长每天唉声叹气。
4: 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0: 我该死。他前些日子给我写信，没说破，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压力特别大。这跟分手有什么关系？
3: 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那可能心情不好呗。行了，知道就得了，别再打扰人家啊！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1: 这事儿跟谁都别说，保密啊！保密，保密，啊，保密。
5: 7202团1连接7202团6连，702团奏讯组接702团2营，2号首长接720团团长。
6: 700团侦察连接720团侦察股。
7: 你这个编制错了，速度很快，还要送走多少人？
6: 2号首长挂。700团1连接720团4连。700团团长接720团团长。700团1连挂。720团9连接720团2连。
7: 我们不错，节奏错乱，不行。
5: 702团奏讯股接702团2营。停。
8: 1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1秒。
9: 2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3秒。
10: 好，根据这次对抗的比赛成绩，决定参加军区比武的队员是宋小洛。

0: 小珍，比武落选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心里肯定不好受。只要你努力，总会有机会。越是这种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别放弃。作为父亲，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儿。
1: 处长，把药吃了吧。
0: 好。
1: 又写信了、啊、谁知道写多少封信了、
2: 啊、你也不怕哪天我偷偷给他送过去、啊、
1: 哎呀，不敢不敢，我开玩笑的，到时候人家不收给退回来，还得我回来挨骂。
0: 将松松一窝

0: 别往心里去，下次找机会再争取。嗯。一提到九零，我就卡壳。为什么呀？要我说，你们俩一个德行啊，都想当英雄，都想高风亮节，啊，都想让别人猜你们的心里话，自己嘴不说，还都不想当感情里卑微的那个人。
1: 那好事都成你们的了，不对，你们还过分呢，你们还都想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你们的脏活累活都干了，是吧？嗯。
2: 哎，姑爷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才不传话呢，你们俩自己的事儿自己猜去吧。
3: 哎呀，我说猜也别猜了，死心吧，啊。 作为战友，我告诉你，姑爷因为这个感情波折，这次演习表现的不太好，但这次靶场上的事情，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事的话，我觉得你也得赶紧走出来。不光姑爷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了。
0: 你说，是不是在军队里想要变得优秀，就必须得付出代价，包括感情？
4: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交易。军人的优秀不需要用情感做交易，但是为了优秀，我们要追求坚强，克服情感上的障碍。
0: 老班长泡的泡菜，拿回去，
3: 回忆一下新兵连的味道。嗯，走了。

0: 郑师长，王政委，这次这个军后勤工作组到这儿来啊，主要是对这个营房改造进行调研。
1: 二三四师的营房啊，大多半啊都是在建国初期进驻的时候修建的。如果再不改造的话，下起雨来，这到处都是水帘洞了。
2: 就是，刘部长给我们透个底，是什么规模？是大改啊，还是小改？
3: 大改。
2: 那我们真得感谢你啊！
0: 别谢我呀，这是军区的肖副司令，
4: 从总后争取来的专项司机，要谢你谢他去。
2: 老刘啊，你看我们师上次报上去的关于修战备路的那个报告，
0: 这个报告不要再往军区送了。
2: 为什么？
0: 上次的报告还在军区研究呢，这次营房改造是今明两年军区后勤建设的头号工程，也是为基层做实事的暖心工程。军区肖副司令亲自挂帅，别的事情那只能是往后放了。
1: 这件事是肖副司令主张，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
2: 这是两回事儿。我尊重他，但是并不等于我不能当众提意见，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1: 这件事情啊，军里和市里很多同志都支持的。如果因为修路搅黄了营房改造计划，你得得罪多少人呢？
2: 这些我都明白。

0: 明白，我都能理解。我们是作战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是过日子重要，还是战备重要？
1: 老赵，我担心这事儿会影响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市党委班子的团结。
0: 老王，我明白了，你是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前途。
2: 啊，自己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了，那国家的事儿、军队的事儿呢，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0: 这是一种病，一种和平病。和平久了，战争不紧迫了，军人就容易犯这种病，小病不医就成了大病。我真担心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军队，没有在战场上输过任何敌人，却死于和平。我们是一支什么部队？
2: 我们是主力师。你扒了手指头算算，全军区有几个我们这样的师？
0: 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怎么能够拉得出去，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我们是军队里的骨干，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条路必须修。老王，我建议这个报告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上去。
1: 这报告还是我来写吧。师长政委联名。
0: 你这家伙改主意了？
1: 不是改，是确认。我要看看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古人说得好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0: 你这家伙，你老王不仅有胸怀，有高度，有气魄，有正义啊，是我们师党委的主心骨啊。
1: 你这个正二杆子，就凭你这句话呀，我们晚上是不是得安排点自由活动啊？啊，
0: 那当然。高亮，
3: 到，
0: 拿酒来。
3: 是。
4: 科长，
0: 为了修战备路，政委豁出去了，跟我们拴到一条绳上，干洒热血写春秋。你就拿这酒对付我们啊！
5: 把那两瓶好酒拿来。
3: 是。喂，什么？知道，我马上报告师长。
6: 把这
3: 师长
6: 所有哎，
3: 军区的小副司令来了。
6: 我说的嘛，咱们都三份报告打上去了，该来兴师问罪来了。那愣着干什么？通知政委列队欢迎啊！
3: 不是，小副司令没来师部，
6: 那去哪儿了？
3: 他一杆子杀到720团去了。
6: 啊？
7: 我是小王啊，再拿点干柴来。
8: 是。
7: 部长，柴火太湿，怕烧不着啊。报告。
9: 报告。
7: 消防司令员同志。
8: 柴火太湿是吧？你们来的正好。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啊。郑源同志，王天明同志，
10: 到。
8: 你们俩给我说一说，军队的基础是什么？
0: 是基层的官兵，没有了他们，就像大树没了根。
8: 是啊，
6: 首长，你这次的营房改造工程，我们基层的官兵感激你，我们更感激你。
8: 光感激有什么用啊？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老肖活着这张老脸跑了多少趟总部啊？就批了这么点经费，啊！这营房改造工程还没等开工，你就伸手管我要钱修路？不是，你算不算修那条路需要多少钱？
7: 你算没算？我算了。他修这条路，所有的经费足可以改造我们全军区旧营房三次的了。
8: 另外，我再告诉你，现在中央决定啊，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部队要忍耐。你想，总部会批吗？不可能，
7: 不批也罢了，但是你。

0: 你把火力吸引过来了。如果这里边有谁在营房改造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你吃不了兜着走。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1: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进。
1: 先生，这是成绩单。
2: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1: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丛云不敢有私心。
2: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
1: 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

0: 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1: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0: 是先生，那我这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
1: 你打算怎么改啊？
0: 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各位。
2: 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认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这怎么？他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
3: 这么狂？
2: 现在我宣布。 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这手是真的挺快的。一够了，一够了。 停！本次比赛，王从云胜出。第二项，电报编译，开始。

0: 是。
1: 我们开始一点来。

0: 承让，承让了。
1: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2: 刘经理，我说几句话。
1: 好，请。
2: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何若兰
4: 先生，
2: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0: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1: 刘将领，刚刚魏若来说的话属实吗？
2: 魏若来其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0: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你力争上游了吗？加油！加油！加油！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3: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出具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的要比啊？
0: 魏若来，比吗？这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1: 好吧。
0: 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那是真的，
2: 果然是我
3: 犯了一个什么难？
4: 他赢了一把，
5: 没有，是应该打
4: 我平手。
6: 你说我后面输了。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
7: 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1: 我没看错吧？
8: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9: 一天就可以了，
10: 真是一周啊！
7: 账本就是一周的呀，
11: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就算过？不对，你作弊！
7: 重新，今天你是车轮战，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

0: 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0: 说两句吧，说两句。
1: 然后我要感谢先生的。
0: 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2: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好。

0: 一下。
1: 怎么样？对若兰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啊，警官。
1: 没有吗？
2: 对不起，警官，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威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1: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将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
1: 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筛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0: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先生。

0: 今天多谢你啊。
1: 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2: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1: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0: 若兰，那保险箱里放的。

我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要找到他，拿到东西。

0: 那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那你们都不怕死吗？

0: 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
1: 你去哪儿？
0: 原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都保重。
2: 等等，对不起，李哥，我骗了你。我哥他已经死了。
0: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鱼，看莲海。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江子秋。

0: 组织会为他报仇的。
1: 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2: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2: 太好了，那就是你哥从江西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
1: 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2: 不行，我哥说了，他们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街头暗号的人。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火绿火。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 是我。
2: 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被神机队盯上了，我实在是躲不开神。若来，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等职的关系，凶多吉少。
2: 好，我会小心的。
1: 赶快把东西给我吧！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2: 不行，这目标太明显了。
1: 这样，你把钥匙还有印信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
2: 你哥不在了，
1: 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3: 川菜特别好吃，
4: 就是那水煮肉片。
3: 哎，徐总，去吗？聚餐？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行吧，我们去了啊。
6: 哎，拜拜，
3: 拜拜，
6: 辛苦。
3: 喝
6: 大伙的这家。

0: 上次你说那个日心数学我查到了，在静安。
1: 好了，以后这种事情回家说就行了，不用刻意跑一趟。
0: 没事，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哎，

0: 你是谁啊？我是李成达。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朋友。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他感觉心特别虚。
1: 日新好像是有书店了。

0: 我们接到举报，有人贩卖伪造赎金，新河国邮寄，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待会清查。
2: 好嘞。
3: 来，您的茶。
0: 哎，谢谢。

0: 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你别着急，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本游记呀！凡是涉及数额的，都是违禁书籍。等等，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你让我打个电话，从上方一来，这事儿就弄清了。赶紧的。
1: 我给你半小时，要是人一来，后果自负。
2: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散开了，散开了。

0: 君，
1: 先生，魏尔来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协调。
0: 你说给我听吧。
1: 根据我的了解，魏尔来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0: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1: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0: 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1: 何以见得呢，先生？
0: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0: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1: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0: 你有的话能进央行吗？没事了，去忙吧。
1: 哎，是先生。

0: 先生，这一卦多少钱？
1: 手相五十块大洋，面相八十。
2: 你不如直接去抢钱好了，有毛病的。
3: 什么人？
4: 先生，我想看个手相。进展怎么样？
1: 顾青牺牲了。他是威尔来的哥哥，本名魏若山。卷进来的一个跟踪到靠近他的人叫李圣道，是顾青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系数据的负责人。

0: 是我们的人叛变了，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剑。
1: 这间往后方，当务之急是那笔金条。今天晚上，魏卓来就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兴的印信交给李成大，所以我得去一趟。需要我配合吗？不需要。 现在风声紧，你尽量保持低调，尤其要远离林乔素。好，谢谢。
2: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啊？
3: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0: 这事儿太蹊跷了，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别紧张，房前屋后都有我的人盯着。魏若来那儿有进展了吗？有。不过林队长，您那人有的时候还真盯不太定的。
1: 我昨天去了魏如来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0: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你。哎呦，
1: 不用不用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我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
0: 你确定没事吗，正哥？
1: 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其实我以前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现在。
0: 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我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我们就是自家兄弟了。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0: 好好干。
2: 别给我丢人。
3: 是。

0: 阿文，阿文，阿文，
1: 魏哥，
0: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0: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哥在共产党，你知道吧？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要我去转交。什么东西啊？
0: 前段时间我在来过一个人，戴个眼镜，你还记得吗？啊，
2: 他说我刚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后来我发现，他是神机队的线人。
0: 完了，完了，一个，你又倒大霉了。
1: 而且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你却有人跟踪我。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笔金条。这五十背后颇有道义才会找我来帮我的。
2: 那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地铁，
1: 他们可能是想要。

利用我，抓到真正的接头人。而且我跟那个新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说明母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但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而且我跟那个仙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所以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犯罪。
1: 你想这警察有所绑匪？这年头，
2: 松手！
1: 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过快活的日子的。
2: 松手啊！我疯了。
1: 威哥，你想救我？
2: 威哥，我把你杀了他，
1: 你拿着几条跑出来？
2: 不行，
1: 总之先把你那双皮鞋给我就行了。
2: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侦缉队长是干饭的？
1: 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0: 不应该啊，应该没露出什么波折，他应该看得出来。
1: 那是金强和瘦哥的遗愿。

0: 必须要完成，必须要交到真正的接替人手里。
1: 他们是共产党呀！
0: 谁晓得？你才央行前途似锦，干嘛要跟他们搅在一起去？实在不行去自首，把几条交给侦缉队，也算是有悔过行为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1: 不行，但是我哥在医院，
0: 你哥他已经走掉了，他最多在梦里面骂了你，还能怎么样？
1: 魏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鸡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出大事的。魏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2: 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1: 什么接头人？什么意思啊？
0: 之前接头的人已经叛变了。
1: 您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到。
0: 今天的会里真奇怪，要黄不离黄。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若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3: 东西呢？
4: 哎呀，
1: 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太好了，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那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摸黑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3: 好。

0: 这个惠利真奇怪，要黄狐狸花。别动！
1: 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0: 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
1: 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会喊救命的。
0: 我不需要你相信。
1: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啊？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0: 为什么？
1: 我现在不确定，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央行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侵吞，我找机会在此上夺回金条。
0: 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你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2: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
0: 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

如果在天有灵，就保佑他们能干成；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

0: 你说说李胜达能进咱人民队吗？
1: 进不来，共党的身份什么洗也洗不掉。被打不太客气，威士养用他抓捕共党，这事儿做了也挺好的。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咱们盯了他一上午了，连人你都没见着。不吃饭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2: 大哥，大哥，
3: 怎么了？
2: 李胜达失踪了。
3: 什么？
2: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3: 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2: 凌晨四点多，他看着特兴奋。
3: 所以他在魏若兰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2: 会是什么呢？
3: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2: 鸦片？不对，金条。
3: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逃跑。
4: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2: 我亲自去。
5: 阿烈，二虎，跟我走。
6: 是。
1: 哎，等会
3: 您放心，康爷，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是。

0: 有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1: 你带一队人替将军码头堵他，是，仔细点。快去，伙计，伙计啊！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伙计， 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根本只有和李拿伯爵的跟家弟好商量好商量啊。
3: 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
1: 船什么时候到？
2: 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弄到我来行动。
1: 快去快去快去！
2: 等一下啊，等一下，
1: 快点！
4: 来来来！
5: 刘哥，去香港的船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世达。
6: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在这儿，不敢露头，散开来找，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
5: 是，来，我过来，干啥？干好了，准备干啥？

0: 你们几个以后给我出外勤，能不能给我长点心？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李尚他是个老江湖，看到你们几个杵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1: 队长，那现在咋办？
0: 你把魏若来给我盯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圈。

0: 爹，别紧张，是我。
1: 你吓着我了。
0: 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

0: 奸成功了吗？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1: 馄饨。
0: 对啊，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赶快吃，坨了就不好吃了。金条已经拿到，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1: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个工作报告，常总觉得非常有价值。
2: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金融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银行。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打仗啊，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
0: 不过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微弱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微弱来已经被盯上了，林胜达突然失踪，珍妮队恐怕对他下手，你哥能保住他吗？
0: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0: 哎，
1: 若然，你快去保险箱业务处一趟。
2: 怎么了？是个事儿？
1: 哎，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快点。
2: 哦，好。
3: 黄秘书，怎么了？
1: 没事，你忙你的吧。

0: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进去吧，都等着你呢。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1: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
2: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是不是看过一个保管箱？
0: 对。
3: 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
0: 一口箱子，20根金条。

0: 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1: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2: 你哥是共产党啊？
3: 说话！
1: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2: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4: 不在我这里。
0: 在哪儿？
4: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0: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1: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2: 那李守达是什么身份？
0: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1: 他说他也是共党。
0: 那你就是通共。
1: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啊。哦，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书局，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5: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4: 通共这事儿太蹊跷了。
3: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0: 报警了？
1: 对。
2: 林队长，林队长，
6: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7: 对。
2: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威尔莱？
0: 沈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
1: 哦，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3: 你自首啊？
1: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0: 文彪。
3: 队长，
0: 打电话回去问问，就这两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8: 是，
1: 电力公司的信封。
0: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1: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抵的薪水。
6: 信里边写什么了？
1: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确实有一封信，但是没写名字，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
1: 去哪？
2: 啊？
1: 去哪？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那天是怎么样？有下文吗？
1: 没有。
0: 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
1: 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

0: 那怎么办啊？不行，你赶紧跑吧！不用，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侦缉队，恳请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你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押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 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公函，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是提前自首了。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所以啊。
1: 你问来之前，这魏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不能怪魏若来吧？
2: 沈先生，
1: 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
2: 你给我闭嘴！
1: 林队长，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空档？我要听实话。
2: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1: 直接说是。
2: 还是不是？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1: 那他为什么自首啊？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2: 沈先生，
1: 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魏若来。 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那既然没有嘛，我们央行的人，我们央行自行处理。邓处长，
2: 那沈先生。
1: 那就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2: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共党，
1: 我来担。
2: 好，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1: 忘了重要的东西。
2: 多谢，告辞。
3: 那天央行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我们能盯上魏若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若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金条，顺便出监。
4: 大哥，让我爸魏若来帮忙，带回去慢慢审。
3: 沈腾楠的态度你没看到吧？
4: 他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腾楠也没工夫搭理他呀。
3: 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爷找到借口发作。从南京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4: 哥，放心吧。

0: 你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 来找我交代了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
1: 为什么不及时？

0: 我和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我的前途。那你欺瞒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1: 我怕。
0: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生答应？
1: 那金条交给侦缉队的线人给政府，总比给共产党强吧？
0: 对共产党什么看法，
1: 先生？我除了我哥，真的没有再接触过其他共产党了，所以我对共产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
0: 集中在哪儿了？
1: 如来不敢说。
0: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沈图南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魏若来，你呢？
2: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如来说过，这条命都是先生您的。
0: 三民主义的党义课上吗？
2: 上过。
0: 内容之三背给我听。
2: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0: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听懂吗？
2: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下午三四点钟。
1: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2: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对方出了20个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0: 你再等等，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1: 湖南这些甲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但收回保管权需要实际，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0: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

0: 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
1: 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知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0: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1: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0: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到底。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啊？你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蛋自尽吧？
1: 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
0: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呢。
1: 对不起，抗议，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
0: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弟兄们提着脑袋跟你干图什么？图的是风清因子，升官发财。
1: 为了大家的前途，
0: 以好自为之。
1: 是。

别走，带着兄弟们出去。

0: 吃上了哈。嗯嗯，
1: 来，
2: 嗯，紧着呢。
1: 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啊！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
1: 嗯，
3: 你问问金真，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珍很好的。

0: 图南，
1: 怎么了？
0: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1: 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0: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

0: 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豫菜传承人、国家级高级技师郭四勇先生。郭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其实要说到这个哈，盛世繁华呢，我们知道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康乾盛世啊，好像我们提到这个各朝各代，宋代是很容易被大家伙忽视的一个朝代。
1: 宋朝当然了，就我印象当中，相比于唐朝的那个繁华大气磅礴，宋朝好像给人就是一种比较清俊文弱的感觉，是不是郭老师？
0: 不弱吧。
2: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统治了300多年，这中间的经济啊文化发展具世界的前列，它的人均 GDP 高于唐朝和清朝。
0: 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赞同郭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宋朝是一个特别具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一个朝代。
2: 我国的饮食文化，这个宋朝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得到了成熟期。
0: 是不是这个烹饪技法也有讲究？
2: 是的，像我们的中餐的技术啊，煎炒烹炸都起源于宋朝。像我们的炒菜的炒锅都是宋朝发明出来的。
0: 炒菜的炒锅。
2: 对的，是的。
0: 其实你要提到这个宋朝呢，我们一定要说到的就是它的都城开封，对吧？
2: 是
0: 八朝古都。那这个开封呢，古时又称为汴京，汴京呢是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这个开封大街小巷的这些小吃，它真正的是把高四饮食、纵横万树的饮食文化推向了由美皆备、无利不真的鼎盛时期。
2: 汴京时期啊，都是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啊，这中间这个经济啊比较繁荣，美食也比较昌盛，都大型的酒店这一块呢特别特别多。
0: 咱们本期节目聊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刚才郭老师也特别点到了，就是开封呢哈，它不仅融合了北方的美食，而且呢由于运河文化带来的南方佳肴也汇聚在此，所以说吃在开封啊一定是您不二的选择。我们呢今天从汴京12时辰的第一道美食说起，咱们先喝汤。
3: 开封人的早餐并不只是吃是那么简单。一个鸡蛋不打，配上一碗胡辣汤，是你清晨时光的最佳伴侣。
4: 你这两天还不喝，就下来了。
5: 开封人都好喝惯了。

我叫李新德，是李小鸡羊肉胡辣汤店的第三代传人。胡辣汤的口感好不好，诀窍全在面筋上。选择高筋面粉，咱这个面一般用的都是洗衣水，其实也没啥讲究，只要和匀都行。软硬稍微让一点，不能太硬，太硬了不好洗面筋。和好的面团醒发半小时，使面粉里的面筋网络得到充分的延展。

新发好的面团齐齐甩打，甩出蓬松感后，反复多次，面团里的韧劲儿就出来了。最后加入水，洗上五六遍，让面筋和面水完全分离。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现在都成了，这个面筋都算洗出来了，比较透亮。不同于别家，把面筋切碎放入胡辣汤中。我家需要揪下一块面筋团，上下抖动，煮上三四分钟。

0: 用手撕成长条状备用。我们家的老味胡辣汤，味道的关键是选用颗粒饱满的黑胡椒，打磨成粉，制作而成。在羊骨熬制的汤锅里，依次下入羊油、羊肉丁、葱姜、面筋。锅开后，倒入之前洗面筋的面前水。小火慢熬三四十分钟，老味胡辣汤才可以出锅。再配上红薯粉条，一碗暖心胡辣汤才算完美。一碗好喝的胡辣汤，汤汁咸香肉滑，肉香味十足，裹满汤汁的面筋爽滑可口，余味中透着丝丝的胡椒辣味。
1: 尝一下正宗的胡辣汤
2: 啊！谢谢谢谢，
1: 家乡的味道，
3: 太好了，谢谢。哎，郭老师只给咱们俩准备，您不喝啊？
4: 好，
1: 我天天喝。
2: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满席山珍味儿，不如一碗汤”，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河南的胡辣汤。我们河南胡辣汤呢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这个逍遥胡辣汤、西华胡辣汤、开封的素胡辣汤，还有河南肉丁胡辣汤，很多。
3: 这么多呢？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我先尝一口。嗯。
3: 哇，好吃！我觉得冬天里面就得来一碗这样的胡辣汤，吃到身上热热的。
2: 其实你觉得跟南昌的这个福羹有点像？
3: 很像，很像，对。
1: 开封的胡辣汤啊，品种口味特别特别多，你说不上哪家正宗，哪家不正宗，正宗你喜欢的味道就是你所心里面的正宗。有河南人的地方就是胡辣汤，胡辣汤就是家乡的味道。
3: 是不是有喝出一碗乡愁的感觉？
2: 对啊，人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胡辣汤可能做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

0: 对于每一个河南人来说呢，尤其是我们常年在外的河南人，能够吃上一碗胡辣汤，其实呢，在这一咬一挑之间，那都是浓浓家乡的味道。
1: 胡辣汤的历史很悠久啊，宋朝的时间，这个人们在食物里边呢，喜欢加入这个辛温香皂之物，由于行气，由于款汤都是可以醒酒，对，消食，暖胃提神的酒，提神的汤。就是这种胡辣汤，当时还不叫胡辣汤，叫酸辣肉粥，后经演变之后就是现在的胡辣汤。
2: 哎，但是郭老师，我好像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咱们这个胡辣汤的这个主料是从唐代传过来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很悠久，一筷子到江西了，
0: 一筷子，这是我们河南话哈，一筷子到哪儿了？
1: 到河南，
0: 一筷子到河南了，一筷子到江西了，
2: 现在已经传遍全国了。
0: 怎么样？
2: 好吃啊，一个字妙啊！哎，这个吃完了以后，我也有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好不好？
0: 哦，《清明上河图》。
2: 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上面只显得汴宁的一边景街景，并没有全景。
3: 对，
2: 还只是一边啊。
0: 但它其实就是在这一边的街景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暖暖的人间百味。干什么的都有，在街上比如说小孩啊买糖葫芦的，对吧，吃包子的呀，喝粥的呀，还有逛园子的呀，都有。
2: 你看好热闹啊，人山人海。
1: 你们看这个人谁？
2: 哦，哪里啊？
1: 这个啊，
2: 这个
0: 啊，这个小人是吧？
2: 这个小人他手上端着是什么呢？
1: 肉包子。
2: 肉包子。
1: 对。
2: 他端着肉包子是自己吃还是送啊？
1: 这是现代化的外卖小哥啊，
0: 那个时候就有了是吧？你看那个时候咱们说到这个外卖小哥，说明当时的你看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它繁荣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文明出现。但是大家伙你看到没有，吃东西你看每个人，哎，这边一人一小碗，你看到没有？
2: 都不是那种围坐在一起的哈，一大桌子吃，都是各吃各的。
0: 这个分餐制哈，古时有之啊，古语有云：“天下为一家，无私之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这说的就是天下本来就是一家，大家不要说你分你的，我分我的，我们把食物分给大家以后，各吃各的，这就跟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这个分餐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是的，所以这个好习惯我们要保留，对吧？但我现在就一直在想，这小哥手上拿的肉包子是什么味道呀？哎，
0: 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味道？它必须是我们开封天下第一笼的灌汤小笼包，皇家小笼包，走起。
4: 开封小笼包子制作精细，洁白光润，水分足。被称为浪漫妙品。我叫黄永云，开封灌汤小笼包子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们做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夹，灌汤入肉。
5: 皮儿薄，馅儿多。
6: 咬一口非常的香，
7: 整个口腔都布满了这个汤汁的鲜美和醇厚，
8: 比较紧到这个劲儿，
9: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的。
4: 开封的灌汤小笼包子源于宋代，历史源远流长，包子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在和面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包子的皮儿是死面，做法也和别家的略有不同。三次贴水，反复摔打，直到打出面的筋骨，将和好的面放置案板上，反复揉搓拉伸。

要学永竹的后腿肉，后腿肉吃的量大，舀的大水，肉馅就会越鲜亮。馅料的味道是小笼包子的灵魂，盐、糖以及配料，它的配比是非常关键的。分批量加1:1的水。这大馅儿和后面一样，全靠碗里。

0: 炒制时真格六正需控制在八秒以内，否则肉馅汤汁就会洒落，包子皮儿也会变形。
1: 一个包子18-22个褶，我们这包子卷上带个小盖儿，这是皇家包子的标志。
2: 包子啊，一定要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呢，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吞，满口香，真的是这样。
0: 在我们看来，做小笼包子和做人一样，方法简单，却容不下半点懈怠。
3: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头看到的这个包子啊，你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仍然能吃到它，那还等什么呢？
2: 迫不及待了，好不好？
3: 是，
4: 你得小心哦，它这里面有很多。
5: 这个吃包子啊有讲究啊，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再喝汤，之后满口香。
4: 这么多讲究呢？
5: 是的，
3: 你看我刚才没开好这个口，它已经是汤汁流出来了。
2: 而且我还听说过一句，就是提起像灯笼，放下像菊花，就说明它里面汤汁饱满。
5: 是。
2: 而且我去过河南，我吃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那胡辣汤是百搭，搭什么都行，搭这个汤包啊，或者搭其他的什么饼啊，都可以，是吧？
3: 对啊。而且刚才咱们介绍那个胡辣汤，它可以两叉可以吃。哦。
2: 对对对。
3: 两叉就是胡辣汤和豆腐脑。
2: 豆腐脑掺一块。哎，
3: 也可以。
5: 河南人都喜欢这样吃。哎，
3: 水煎包。
5: 爽滑，有嚼头。哎，
3: 还有水煎包。是吧？灌汤小笼包，还有烧饼，这都是胡辣汤的绝配啊！
5: 这个皇家包子啊，皇家灌汤小笼包，这个历史很悠久，大有来头。这个北宋东京啊，有正店就有72家，正店之一的王楼卖的是山洞梅花包子，号称东京第一，No.1。听你这话说，特别好，这是经历这个历代名厨的钻研发展与创新呢，就成了现在的皇家灌汤小笼包。
3: 所以说呢，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哈。但不管怎么变化哈，传承了千百年的味道，这就是最本真的家乡的味道。你吃上一口，那就是家乡味儿。
2: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一口。但是，所以大家记住了，吃小笼包一定要先喝汤，知道吗？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道美食呢，不得了啊！它不仅是传承了百年老汤的味道，而且它一出现，开封人的食欲，哎呀，那是大增。我们来看这道美食是什么。
0: 这个看起来久而不退、活而不消的老街就是四门。开封的老味道都藏匿于此处。我家的老店就在这条街口。
6: 肉质软烂，老少皆宜。
7: 从小吃到大，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吧？
8: 吃有40年了。
0: 我叫沙梦龙，今年48岁，是沙家平儿来吴乡酱牛肉第4代传人。做出最正宗的酱牛肉，选材极为关键，需选用本地黄牛。
9: 这今天早上杀的吗？
10: 啊，对。
0: 当天宰杀的牛肉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分割，避免乳酸堆积。

0: 漂亮。分量拿捏的比例，正是我们沙家牛肉几代人的传承秘方。长期的炝，厨师的汤，要想做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酱牛肉，百年老汤的味道和煮制的火候最为关键。火候的控制，则是酱好牛肉的另一绝活。必须是粗约7到10厘米的干木柴，猛火、温火，在掌控上遵循古法，煮至6到8个小时，汤汁开始进到牛肉的纤维中，一点一点将肉的原味染上各种香与醇的味道。将肉放到厨房晾凉，不一会儿肉就变得干干爽爽，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口感变化，入口无渣，肉香浓郁。从清光绪年间先祖传出沙家牛肉的招牌，至今已经延续了120余年。我常教导我的孩子，不但要继承百年老字号传承技术，更要牢记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祖训，将沙家牛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这个酱牛肉，我就想起了，哎呀，这个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跟自己的家人坐在一块儿，首先上的这道菜，就是它。就是说你在上热菜之前，你一定要上的就是这个酱牛肉。
2: 是。
1: 赶紧尝一尝，
3: 先开胃是吧？来来来来
2: 你需要开胃吗？
3: 好厚一片啊。
2: 对，
1: 就吃到嘴巴里就是这个满足感。
2: 对，这样质地比较好一点。
3: 很酥烂，但是呢又不乏嚼劲。然后它的味道是特别的醇香浓郁。
2: 对，说到这个沙家酱牛肉啊，有一部分的历史。元朝时间，这个一部分回族啊迁移开封，做的都是饮食行业为生机。五香牛肉是它经营的品种之一，距至今已经600多年历史了。这个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到开封这是必带的开封特产。作为开封人来讲，都是招待着亲朋好友时递上的美味佳肴。
1: 我给大家伙介绍下一道美食哈、我一看表，喂食了，下午3点到5点。这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陈家套四宝。
4: 开封官府菜制作精细，色香味极为讲究。套四宝这道菜是我们家传已逾100多年的一道名菜，它寓意着1年4季平安吉祥。我叫陈长安，官府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套四宝食材的挑选非常讲究，必须选用肥嫩的田鸭，鸽子要选用比较有精神头的，低着头的、蔫的，都是身体不太好的。
5: 健康的鸡子，体现在羽毛光亮、干净，而且这个精神头十足。
4: 这鸭子就是从那个鸭脖子背面，立上个2寸半到3寸的口，然后是把这个鸭脖子提出来，

将骨头一一剔出，各个原形不变。去骨的食材灌水后鼓起来，一点都不漏水，这样展示了厨师对家禽的骨骼筋肉的了解，有着抛钉解牛之妙。四种家禽一起腌制入味，放入葱姜和我们家秘制传统调料，用手把它们搓匀，腌制一个小时。三鲜馅是陶瓷煲中最受欢迎的馅料之一，它是由海参、干贝、黄肚组合而成。

三鲜馅填充至鹌鹑腹内，然后套满以后把这口封起来，封起来放入锅中，四禽层层相套，

在全职过程中，火候的控制非常关键。既要出具原料的血腥味，又要保证原料的完整。

0: 放入蒸锅，用中火蒸四个小时，最终形成鸭头、鸡头、鸽子、鸽子头、鹌鹑，四禽层层香道，从里到外通体酥烂，醇香扑鼻。分割开来，大家慢慢分享。
1: 好，谢谢。
2: 来，一起。
3: 比较好吃，入味。
0: 百年陈家菜，现已历经五代，已逾百年。身处饮食，择一时，终一生，不为繁华溢将。我是陈长安，事无大小，认真去货就是绝活。
4: 其实咱们说到开封哈，是什么地方呢？四方人杂居的地方啊，南来的北往的都可以到这儿来。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一打开，你看人来人往，干什么的都有，
5: 很多外地人。
4: 哎，
6: 这个1900年，这个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携手，正好这个停驻开封行宫，恰逢这个慈禧太后大寿，都命这个地方官员这个操办这个万寿盛典，当时开封有名的三祥之一的陈永祥，啊等名厨做了上百种的这个御菜，得到了这个慈禧太后的赞许。陈氏官府菜一语成名。
5: 由此扬名了。
6: 对。
4: 所以说呢，咱们提起来这个陈家菜啊，在我们这个御菜当中，就像刚才啊郭老师讲到的，这个真的是一颗明珠，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咱们一直在说是开封啊，开封这个汴京，它一直都是四方杂居之所啊，南来的北往的都可以在这儿。但是呢，它又天生有着人秉天地中和之性，所以说呢，它也沿袭传承，也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中性之味啊。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汴京美食，可以说我们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北宋全盛时期的都城开封的繁荣与热闹，不禁让我们心生感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飞鱼美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二小姐，你慢点。
8: 这
9: 还有气儿啊！
8: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9: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8: 李知信。
9: 每回都是被你救，
8: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9: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10: 湘君，
9: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8: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1: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开枪啊！开枪！
1: 趁你死
2: ，bastard！ 啊！
3: 枪的，
4: 石头员，那个听我们就不能不开枪，
3: 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5: 石头员，美国的武器，
3: 美国的枪，
6: 什么？
3: 把它收好了。哎，拿着。
7: 哎，于松荣和万里呢？
4: 没看见，但是我把那个车给炸了。
3: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你们的？
8: 快快快，同志们，
9: 来，快，赶紧的，这大小。
10: 连长，
11: 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
3: 去哪儿了你啊？
12: 臭小子长本事了，
4: 谁叫你们乱跑的？武器连的目标都暴露了。集合！
3: 所有人集合！
4: 开着！
3: 快！
7: 集合！
3: 全体开始！
13: 腾出手来再收拾！
4: 快快快！
3: 快！
4: 快点！来，快点！跟上！
7: 你这脸上是猪血呀？啊，溅的猪血啊！
14: 美国兵呢？
7: 啊？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3000森夜，听见没有？哎，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找个大坟，
0: 那你就知道大坟。
1: 这祖幼，你问问内阁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

0: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来，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生，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一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学生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3: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6: 是，
7: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
1: 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2: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
1: 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
2: 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1: 知道你压力大，可万。

0: 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他也正常啊。
1: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0: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揽招揽这事儿啊。
2: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
1: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啊，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3: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1: 哎，咋了？
0: 咋了？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黄了一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们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1: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了吧？
2: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哈。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3: 哎，排长，宁宁姐给你织那围巾，天天穿怀里弄啥，也不戴。
4: 你啥也不是。
5: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
4: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
5: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哎，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嗯。
6: 他就吹吧，他就。
7: 宁宁这个冒险是得太老远点儿请来的。
6: 一
8: 鸣，咱送你了。
9: 大爷，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6: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10: 好，好，好，
11: 走走走。
6: 拿着，谢谢指导员，别给弄坏了啊。
12: 走。
6: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13: 冷梅，
14: 是，好，是，
13: 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给吓坏了。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
6: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的快车。啊，走走走，我教你学的快车啊！臭小子，
15: 指导员，
6: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 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如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哥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

0: 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枪。
1: 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0: 指导员，嗯，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 就不怕了。信仰是什么东西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2: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3: 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 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 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哎，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呢。哎。

0: 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要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你不要逼我了，这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千里，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遵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现在最多不能死，这仗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
1: 吴千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解除营兵，继续行军，
2: 前进，
3: 快！
1: 快，跑起来！

0: 干啥？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武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记得住啊？
0: 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
1: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从容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
1: 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
2: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不可能。那种情况，谁保持身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1: 我是你班长，
2: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1: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2: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
1: 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2: 也不完全是。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
0: 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 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这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
0: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1: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
0: 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姐，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婉玲，
4: 怎么了，草心？
1: 我看。小婉玲，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婉玲，小婉玲，快把他腿给他伸直了，
5: 推推
1: 给他伸直了，
5: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给汗滴都，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哎，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婉玲，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4: 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做什么？这可是野猪肉！
1: 哎，婉玲，婉玲，
2: 婉玲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1: 行了，小万里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2: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2: 站住！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罐车上就跟你说过，祁连没有活着的英雄，祁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茔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 埋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
1: 万里，
0: 你是谁？

0: 我是激烈的战士吴万里，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
1: 雷电，啊，你监督啊？是。
2: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进行军。
1: 是，
0: 出发。
1: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好，
1: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3: 是，
4: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5: 二班都有，跟我走。
1: 快，
2: 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阎罗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6: 放心吧，指导员。
7: 去吧，
8: 小心点啊！
7: 是。
8: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9: 是。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去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朋友，你好！喂，你好！喂，格鲁里，李
1: 飞翔，
0: 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姑姬，中姑姬，
1: 中姑姬，中姑姬，成功开了秘密家。
0: 军姑爷，后腰没看秃噜江大家，布林达也出来基地，格林母猪，可惜，可惜，米嘎。
2: 哎，拜托你什么嘛意思啊？哎，我哪知道？你刚走的不挺好的吗？
0: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
2: 哎，老乡，我们，破克索，
0: 早知道，早。

0: 是玉大。
1: 新兴里。
0: 新兴里。
1: 啊，对，新兴里。
0: 谢谢你啊。
2: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1: 新兴里。
0: 谢谢你。
1: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欧弟桑，欧弟桑，欧弟桑，
0: 眼睛欧不桑，眼睛一桑，谢谢你，谢谢你，
1: 一桑，
0: 哎，一桑一桑，
1: 苗彩，苗彩，
0: 一太，一太，
1: 一太，
0: 哎，一太一桑，
1: 坏了，咱们走反了，
2: 这不歪了吗？
1: 大宝，
3: 到，
1: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4: 是，
1: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0: 发力，
1: 走。

0: 那一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谢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
1: 看这雪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2: 是啊，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那没回来呢？
3: 哎，怎么办？
0: 咱们赶紧先回去。好，走了。排长，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4: 美军？
0: 啊，
4: 到哪了？
0: 到村口了。
4: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是。
1: 都是做准备啊！

0: 行不行？看他们的作为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察的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1: 走，
2: 快快，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到了。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哎，王总，想进没过牢，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管吗？
1: 哎，你抖啥呢？
2: 啊，我逗了吗？我，
0: 你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1: 不过他们断了掐，确实是厉害。
0: 是呢。
1: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0: 是啊，
1: 那才厉害了啊！这打子弹打出来啊，跟梭罗弹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1: 这车子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哎，你说
1: 这履带，那梭罗弹咋弄给他砸断了吗？
0: 来，试试。
1: 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小肖他们。
1: 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过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排，跟我走。
2: 小杰。
1: 组织通知之后，马上找出来，千万别恋战，我在新兴里等你。
3: 放心，命大的很。
1: 保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急行军，目标新兴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4: 是。

0: 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1: 罗总，既有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大部队了。
0: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非得成搁这里了。
2: 那正好，
3: 那正好，
1: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2: 是的。

开吧！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哎，进来，谁让你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屁！

0: 不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了，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的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2: 是。

0: 赶快的，速度！连长，啊，连长，等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
1: 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0: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1: 是，
0: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
0: 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1: 是啊，
0: 哎，连长，你放心吧。 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
1: 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
0: 来，吃。

0: 吃罐子。来，王林，吃罐子。
1: 连长命令呢，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2: 哎，跟着拿着。
0: 来，伤员。
3: 谢谢排长。
0: 弄罐子。
3: 谢谢排长。
1: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2: 哎，你这话听着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呀，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说，我吃，你吃，你吃，你吃。
1: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4: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轻的。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不？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不然屠了你个小王八。
5: 你莫吓他啊！
1: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6: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力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6: 老夫，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
1: 哎，不是你这，老方哥，你说说，
7: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啊，
2: 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时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的，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吹这个牛，当时下死命令了，给我砸砸平了。当时那个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他是班长。带着帮弟兄往上冲，你这不是送装备呀、啊？冲这回打了行，冲这回呀、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来，来，来，
3: 不用来的，
0: 来，我扶你，
3: 不用，
1: 哥，
0: 把胳膊架我肩上，
1: 哥，
0: 来，
1: 我来扶吧，
0: 你来，
3: 你去吧，我
1: 来，没事。
0: 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8: 是
9: 是。

0: 我们得跟上啊！
1: 来，雷弟。哎。
2: 哎，
1: 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3: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3: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
3: 啊，那崔来福，哎，你带你们班人跟我走。
4: 好，艾尔班出列。
5: 哎，你眼睛没事吧？
1: 没事。
5: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

0: 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电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我，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2: 哎，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了？
3: 啊？那儿没
1: 事吧？
2: 眼睛看不见，
3: 眼睛。能看见吗？
2: 看不清。
4: 老袁，我以前好像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5: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铁，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5: 啥？血啥症？
1: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这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3: 哎，指导员，
5: 没事吧？
1: 弟弟，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眼睛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5: 我看呀，得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6: 还有谁看不清？
5: 我不
6: 看不清。听说，别动！刘弟弟，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咱啥时候跟哥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小安，过去，走，咱跟你这个人，我给你报警，走走走。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土豆真能想。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1: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2: 连长，俺们不哭，
1: 七连的战友们
2: 还要跟着恁一块回家喝喜酒嘞。
0: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2: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3: 对，
0: 咱也能，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
2: 好，跟上，快跟上。
0: 啊，拿着，是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4: 同志们再加把劲，
0: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5: 是
6: 是。
7: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1: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7: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
8: 啊？你有点别扭。
7: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8: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9: 志同呀，你这眼睛真没事啊？
8: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9: 好，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8: 是。
9: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然挠挠。
8: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啊！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9: 挠挠吧。
8: 哎，刘恒，不对呀，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9: 那个指导员，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8: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9: 是是。

0: 谢指导员。哎，
1: 平和哥，
0: 真猛！
1: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啊，
0: 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2: 问你话呢，咋的？
1: 我想呢。
2: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
3: 哎呀，老狐狸。
2: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0: 嗯，是吧？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来。
1: 雷爹，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2: 哎，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1: 不用了，雷爹，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2: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4: 二师傅，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在城里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2: 哎呀，这说点高兴的。
4: 也是。
2: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4: 是吧？这是个找啊。
2: 没去过报社了吧？
5: 指导员，
3: 哎，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3: 没事，血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5: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3: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2: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3: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的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都有，
6: 是是是，
3: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6: 是
7: 是是是。

0: 住！抓住啊！别动啊！抓住！抓住！
1: 使劲！抓紧！
2: 没事，
3: 霸总。
2: 没事，都上来了。
1: 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4: 是是是
1: 吧？
0: 没事吧？
1: 继续行军，走。
4: 是是是。
0: 小心枪，小心点枪。

0: 连长，连长，
1: 老梅，
0: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
1: 哦，哎，
0: 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慢点，
0: 老梅，
1: 慢点。
0: 眼睛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那眼能好吗？
0: 臭小子，
1: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0: 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六六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2: 不，这大侠这眼睛，你行吗？
0: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3: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儿，
0: 走吧。
4: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0: 出发！
5: 是，
4: 兄弟。
3: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
0: 去哪儿了你？
3: 走。
4: 小心点，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
1: 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听见没有？
0: 行了行了，看犯人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这次救人，上不清不落。
2: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
3: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2: 花名册都画了没？
3: 都画了。
2: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Everybo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飞机走了，
1: 走人，
0: 原地休息，
2: 是，
0: 穿衣服，
3: 是
4: 是
5: 是。
0: 老梅，来，哎，慢点，走，走。
6: 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7: 连长，我建议把换血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0: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
8: 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0: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 连长，连长，那啥，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8: 背着包。

0: 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1: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0: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75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着了前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
1: 连长，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2: 又拉屎去了？
3: 看见那绳子没有？
2: 那是战场的方向。
3: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4: 他之前说过，他当。

0: 可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祁连的任务啊，
1: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就算万里仙他在这儿，是不是你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哎，
2: 你别去，我去。
0: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行了，都别争了。朕要探路，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1: 你去做点事情。
0: 当小时。 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旅主战场见。
1: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0: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1: 注意安全啊。

0: 跟我走。
1: 是，
2: 手榴弹准备。
3: 是，
2: 三轮子。
1: 走，
2: 把那机包车翻掉。
1: 是。

0: 大家玩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逃案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上我。

0: 人命，走。
1: 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
0: 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
1: 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0: 跟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
1: 出来！
0: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
1: 他就刀子飞机，进去。

0: 给我们抗命令！
1: 早撤啊！你，
2: 柳六顺，
1: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2: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
2: 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哎，看见半里没有啊？看见半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那小兔崽子，振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 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3: 那往里咋整啊？
2: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得，我明白了。
1: 闷罐车那会儿就看出来，你弟根本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0: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2: 连长，
3: 大林子，这儿。
4: 连长，
3: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5: 全没了。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这村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村，下不去呀。
5: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地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又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快让我一马！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吧？不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吧？你不都连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
0: 赵元呢？找着万里了吗？
1: 赵元
0: 啊，哎，找着万里了吗？
2: 哎，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3: 没找着，
4: 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5: 你看，我就说万里着路去了吧？
0: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连长呢？
4: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五连被打死。

0: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1: 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2: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无了战绩，这责任谁来负？
1: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3: 他要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4: 是是。
5: 这头发，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6: 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些都是我五千里的战友啊。邓老没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
5: 老梅，邓老没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
6: 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7: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
6: 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7: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6: 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
7: 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
6: 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1: 不能再往前走了，少爷。
2: 七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
8: 照顾好雪毛的同志，
2: 一个一个从这边下，按盾牌走，听见没有？
4: 是。
3: 注意安全，
2: 大家注意安全。把枪给我，
4: 小心点。
2: 报警了。小心点。
1: 少元，
9: 你瞅瞅，全都是车轱辘印儿。
1: 对，你看不见。哎。

0: 任平，我能看见点了。缓了两天，眼睛好点了。西边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平，带路，快！来！是。
1: 老七，这样，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无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 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

0: 又把火全冲的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哎呀，不是你个老想，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招人烦，知道吗？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 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弹。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 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枪子儿，我的连呢，也喂了2双筷子，但被一空头香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要请呢，所以我估摸着。
1: 我这桌账是接风明白了。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 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祁连的那帮同志，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活下去。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2: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0: 林峰，我们走。老婆，大宝，跟着我。

0: 你，别！表哥，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那是魏军吗？
1: 是。
0: 走人，打他一家伙！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先撤。
2: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踩下地雷了。
0: 指导员，指导员，大宝好像踩雷了。东北国安，兄弟警戒，你保护队。
2: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美
0: 国人过来了！我快走，别过！你闭嘴！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1: 啥衣服？
0: 找我的衣服！快点！快！别动！先别动！扔过来！
1: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0: 现在只能先让情报重新验证朝鲜卫军了，
1: 这能行吗？
0: 马到火马一来不及了，快快！
1: 坚持住！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伟军，明白吗？
0: 明白。总委员不会他们的鸟语啊！
1: 说哈喽，不是哈喽，help，help，救命的意思，记住了！快！没有。 如果一旦魏庄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记住，千万别动。
2: 明白。
1: 其他人，按照自己踩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3: Something there.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他点了。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1000刀连。 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得。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千里，嗯，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
2: 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1: 是。 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3: 二枪，都给我！太叔，别动！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 像是一排长指的方向，
1: 人命来不及了，别动！行，
3: 指导员，你别管我了，别动！
1: 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什么？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让我来。过来吧。慢着点儿。小心。慢着点儿。慢点儿。
3: 松发雷，松发
1: 雷！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3: 能，
1: 小心点，踩住，踩住啊！

0: 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的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宋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小黑，叫雷公把针线拿过来，快点！
1: 是。
0: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的，排不了他，
1: 少废话，
2: 别动。

0: 我们这边已经控制不了了，别动！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我自己的战友？
1: 于大棒啊，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脚后跟里头别瞎窜，那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寸呢？怎么找人一个菜横了呢？
2: 不就是一放的？
1: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3: 大宝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1: 啥情况？别过来！
3: 踩雷了，
1: 真踩上雷了！
3: 扔过来。
1: 大宝，
3: 啊，
1: 别动啊，挺住啊！ 坚持住啊！啊！

0: 前期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天哥，安全了。
1: 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0: 走吧。
1: 哎，
0: 没事了。
1: 下面还有一颗。

0: 大宝！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1: 朱大人，大宝呢？
0: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
1: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你尽力了。
1: 少爷，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要真要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北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北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啊！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这是命令。

0: 哎，过去了，
1: 二哥，
0: 二哥，去了，阿姨，二哥，哎，老七，哎，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里，你不对啊，
1: 王小子，
0: 你要啥？
1: 王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0: 胡安林，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2: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1: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的，现在路找着了。
2: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你犯的错跟我毙你几回了。
3: 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
4: 安利，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2: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1: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2: 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连长，你们怎么来了？都，
1: 那边来了一群。
0: 什么？
1: 那边来了一群。
0: 终于来了。五连，听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
2: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我去投降。老兄，疯了你啊！忘了咱们任务了。
0: 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
2: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妹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一兵，走。一兵，
0: 我能走。
2: 分散找掩体。
3: 是。
2: 万丽，啊，先进去。
3: 好。

0: 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够，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哇，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0: 但是呀，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

0: 道义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1: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3: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3: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3: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3: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1: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5: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

0: 有这么暖和的三宝窝的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3: 嗯，没错。
2: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3: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2: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2: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3: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2: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3: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2: 哇，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2: 对，
3: 但是啊-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3: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4: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累。

0: 黑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3: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0: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

0: 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

0: 把村儿给围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仗做掉他们！
2: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帮别出门。
1: 这你能藏得住？
2: 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2: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把你车。
0: 你不回来，你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2: 老梅要不来呢？
0: 能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2: 行，听你指挥。

0: 想家不？不想。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2: 蹲下！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2: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这全是车轱辘印儿啊！
1: 你那儿刚才那不是你去溜的？那边危险，
0: 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把那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快！
2: 是
3: 是
2: 是。

英雄团。

0: 大美国鬼子算什么狼来？
1: 有什么办法？
2: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这是个麻烦，得想办法断了他。
1: 啥都不剩了，断什么呀？

0: 你们给他送下火！
1: 这暴脾气啊！
2: 站长，站长，回来老小子，
1: 带着，我找万里，小丽，
2: 哥，
1: 回来！
2: 喊住他，
1: 是我，是，哥，你是呆的，
2: 呆的，
1: 放开我的是我哥，忘记救他，
2: 你这样的还救谁？你可不在这听我的。
1: 万里，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我再
2: 不能逃兵了，是让你当逃兵，
1: 是让你去玩救兵。万里，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2: 哥。
1: 你可当了十几年兵，他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壮，保护好万里。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快点，咱们祁连得赶在全村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老总，不过这两年打完日本鬼子，老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乐。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啊，回家看看咱这三娘，还有万里那小胡子。
1: 同志们，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座就给咱们祁连开表彰大会。好。哎，
0: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嗯，好。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1: 我当然知道啊，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老武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0: 咱们祁连。
2: 有几个拿了一等的，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哥！
3: 你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走，万林，走，走，快走！我带你一块走，哥。
4: 躲起来，
3: 万林，听哥一次话，啊，
4: 去找老梅，
3: 快走！

0: 右轮的，打得好！
1: 谢谢赵勇，给我冲！
2: 走！

0: 救我！救我无名安城，我不能死啊！
1: 你报警，有个老钱在，阎王爷逮不到你！报警！

你职责是给你治伤。

0: 排长，我没事。来，来峰，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扔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快！
2: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0: 什么？里面有货吗？问你呢，有货吗？
1: ！快，先救少爷！少爷速度往前的，快！
2: 老范，刚才美国佬现在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0: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3: 我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他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0: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1: 是。
0: 这都是的。啊！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万里，你们没事吧？啊！
4: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0: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5: 齐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往新兴岭，出发！
6: 是。
5: 走。
7: 王连。归队，快点！
0: 行，快去吧。
7: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8: 齐连长。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佩奇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七八百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佩奇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5: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

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

0: 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盘？

0: 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精锐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精锐系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精锐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1: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

0: 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员点餐。
1: 得嘞，您这烧麦来了啊！
2: 我叫吴华霞，是外地来京的一个北漂姑娘。我呢也是都尉处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外地的传承人。都尉处从乾隆年间开始，已经到现在有270多年了。当时那个我来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

0: 说那个烧麦有多少多少道工序，当时我就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烧麦这么麻烦，确实有那种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外地的姑娘想来北京立足，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今天我要做的这个烧麦呢是玫瑰情人烧麦。我们这个面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日照长，一个是生展周期长，口感特别筋道而且特别白。和面呢是讲究盆光、面光、手光，你看我们这个面现在还不光呢，我们得放那醒一会儿。这个面光、手光还有盆光，把这个切成这个条合到一起，寓意的绿叶衬红花，然后下成这样的剂子，擀成皮儿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核心，压出花褶，每张皮儿上必须要求有24个，代表我们中国的24个节气，直径是3.3寸，边薄是0.5毫米，心薄是1毫米，蒸出来以后就晶莹剔透的。还有一道也特别重要的流程就是和馅儿，先把虾段和虾泥搅拌均匀，虾泥呢它起到这个粘合作用，里边掺一点鲍鱼粒，加我们的高汤，这个是盐，海鲜的东西比较鲜，尽量呢不要搁太多的调料去把海鲜本身的味道给它掩盖住，少许有一点糖，就是油，最后一个原材料，为了增加这个馅儿的爽口的马蹄儿就撒在上面，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我们高汤就是棒骨、鸡架子、老鸭熬4个小时，把上面的那一层油撇下去，这样吃出来呢肥而不腻的感觉。这个蒸烧麦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就是一定要水开了再把这个屉儿上锅，这样拿大气一顶，不但好吃，然后也不容易变形。2008年的时候，我25岁，接任了传承人这个身份。很多人都给了我师傅以及我们领导一些压力，就说为什么选了一个外地的姑娘做传承人。所以呢，我比别人付出了多倍的努力。
1: 我们这个烧麦现在已经蒸够5分钟了，已经熟了，可以出炉了。你看这个烧麦蒸出来以后，就像那星星点点的绿叶衬托的这个玫瑰花，这样呢既能食用又可以赠亲朋好友，这也是我当初创新这一款烧麦的宗旨。
2: 酸菜鲍鱼的虾仁鲍鱼粒，
3: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些时候会去吃广式饮茶，然后就会一定会点烧麦，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吃饭的那种回忆吧，我觉得它是独树一格的，还蛮好吃的。
4: 来，遇到美食就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5: 烧麦它这儿独一处做的是最好的，馅儿拌的好，人家都是蟹肉，都是蟹肉。
0: 我喜欢就是把一些看似不搭的东西搭在一起，然后一口咬下去，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它会是什么味道，就你永远有期待，永远有希望。所以我就因为这出了一个彩炫烧麦，我希望像我一样的北漂人，他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就是我的一个美好祝愿吧。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存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菜名楼、以文兴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接待8000多人。20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登记这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击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10万吨。我是杭帮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5斤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的，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三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

0: 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1: 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成品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向こうは誰だ？
1: 信用君です。
2: また奴らか。
3: どこよ、大臣さん。太监这儿了。
4: 我有信袁大哥。大队长。
5: 咋了？
4: 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5: 袁大哥咋了？
4: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在他们军营。打死了
5: 啥？
6: 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以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罪论处。李队长，
7: 我袁大哥。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的家，我的国，跟随记者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见证老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崭新风貌。
1: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乐游赣国，逛书院、看古城，感受千年文脉。
0: 聚力攻克关键技术，江西铜基新材料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于都，看一看这片红土地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1: 国庆假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被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驻足。
2: 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他们的鲜血换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生活。
3: 每一个展品都是历史，都是生动的故事。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就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我们的老志。
4: 中央红军远征忙。
1: 从事讲解工作20多年的钟敏，是长征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2019年5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考察，就是钟敏做的讲解。
5: 当时我为总书记讲述了羊皮袄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他当时感叹地说道，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啊，你们要把这个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总书记因嘱托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也激励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时代发展脉搏。
1: 这些年，于都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小红星讲解团，钟敏和同事们也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让长征故事始终有人讲，代代传。
6: 我要把先辈为国奋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去了解长征，传承长征精神。
1: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现在呢是下午4:47左右。而在孙光发老人家中呢，我们看到啊，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是下午5:08，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时间就是种子豆家的时间，也这么增加这幸福的时刻。
1: 时隔多年，孙光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境与细节。
7: 我讲起非常感动啊，种子暗面陈发对我们老百姓的点点滴滴啊，很光彩，我是远远就记在脑子里。
1: 在总书记的关怀下，潭头村一天一个样，包括孙光发在内的很多村民都比以前忙了很多，办旅游民宿，搞富硒果蔬产业，日子一片红火。
7: 我的生意很不错的，人均才几万，我们的将来收入在2018年73000多元，这个在9年我们加了可达到20多万，生活越来越好。
8: 大姐，不耽误你们做事吧？
9: 不耽误。
8: 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9: 这个不要的，这个弯曲的，这个太小了嘛。
1: 范大姐告诉记者，村里有3-4千亩富硒土壤，种出来的果蔬品质好，附加值高。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离开潭。

0: 头村时，特意嘱咐要把富硒品牌打造好，造福老区人民。总书记的嘱托让乡亲们对发展富硒果蔬充满了信心。
1: 现在才是科学种植，这是富硒的品质很好，我们在家里都天天都有试种，很有活干。
0: 现在潭头村已经拿到了多个富硒产品认证，去年富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通过旅游、富硒果蔬等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8年的不足8万元跃升到去年的350万元。
2: 家家户户都有小洋房，像是一个城市的后花园，每个人脸上都泛出了一种幸福的笑容。
3: 村民生活啊，就像总书记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好。以后的目标，把我们的富硒产业招牌再打响，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多发展一些业态，给群众多分点红，让大家过上更加好的日子。
0: 在于都，红色基因嵌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传承创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红色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4: 时代在变，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不变。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走进江西，逛书院、游古城，感受千年门脉，品味赣婆风情。
6: 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国庆期间，这里推出“一日书院人”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7: 青砖古瓦特别有味道，到处充满着书香的气息，我体会到了读书人当时读书的氛围。
8: 让更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走进来，坐下来，动起手来，真正读懂书院文化，传承书香文脉。
9: 我现在是在豫章书院的钟林轩，里面正在进行的是线装书体验活动，大家在里面穿针引线，装订宣纸，感受传统书香的味道。
6: 屏住呼吸，把每一页宣纸对齐，凝神静气，尝试不同针法。当散乱的书页整理成古朴的线装书时，笑声绽放。
10: 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根植文化自信，是一次非常难得、很有价值的文化体验。
11: 好玩，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见过线装书，觉得只是一本很旧的书。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一本，才知道做书那么不容易。
6: 书院墨香四溢，古城热闹非凡。黎川古城开启国庆主题巡游，盛世中国红与传统古风交相辉映，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老街市场国庆巡游真的非常热闹，民俗巡游精彩纷呈，古城国庆氛围感拉满，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6: 五秀楼舞台上，互动情景剧《情定黎川》热闹上演。沉浸式的体验中，游客穿越千年，近距离接触当地传统民俗文化。
13: 我在这里代入感很强，我感受到了黎川人民的热情。
6: 漫天星火点亮夜空，欢声笑语遍布每个角落，化作烟火沸腾的盛景人间。
0: 金秋时节，螃蟹肥。国庆假期，南昌进贤县君山湖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今天，我们就跟随当地一位90后新农人的视角，一起来感受水乡的丰收喜悦。
14: 我是邓亚琪，今年是我回乡养蟹的第10年。这段时间，我们君山湖的螃蟹上市了，每天都是这样火热的丰收场面。这一笼螃蟹我们刚刚提上来啊，你看这些螃蟹个个青背白肚，张牙舞爪，横行霸道。来，你看这只啊，肚子圆鼓鼓，沉甸甸的。我跟你们说啊，君山湖的蟹不压手的，不叫好蟹。
3: 今年君山湖大闸蟹的产量呢，比去年高，会超600多万斤。今年首捕了，第一天呢就捕上了3万多斤，一出水了就基本上就被加盟商全部拉走，到2两到3两的都是，基本上要卖到130、140，4两以上的一般200多。
14: 君山湖的螃蟹肥美秘诀就在这水里，这里的水质常年达到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我们整个湖区不投饵不围网，湖里种水草放螺蛳，螃蟹吃的是天然大餐。 金山湖这个牌子从

0: 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已经注册了，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食品中国十大名蟹。连续23届螃蟹节办下来，很多人慕名前来现场吃螃蟹，很多乡亲开启了民宿餐馆，农旅结合也发展得红红火火。
1: 每年我都会特意带家人来这里吃螃蟹，这里的味道非常好，做自己吃，然后饭后还可以在旁边走一走，心情非常好。
2: 我们不仅养了螃蟹，还开了民宿，一年能多挣200多万。
0: 你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吗？不，我们还能走得更远。这几年我们做品牌、做包装、做直播，在全国已经开了50多家加盟店，电商基地及分拣、冷藏、发货一条龙。君山湖螃蟹不光爬上全国餐桌，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并且市场在逐年扩大。可以说一只蟹养活了我们全县4000多户人家，今年渔旅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欢迎大家来我们进贤，来君山湖亲自尝一尝。
3: 这个假期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一线，辛勤奉献，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抓紧施工黄金期，各建设工地仍有不少工人坚守岗位。在遂川县境内，长赣高铁竹山隧道正在加紧施工。作为长赣高铁江西段的重点工程，项目团队运用地质雷达扫描、超潜水平钻探等技术探明地质情况，针对不同危岩类别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与应急预案，以确保年度建设目标如期落地。九江市柴桑区冷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也依旧一派忙碌，工人们正在开展外墙涂料、幕墙安装等工作，
5: 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竣工交付。
4: 国庆假期，企业也开足马力保生产，方大酒钢实行4班3倒、8小时轮班模式，保障各道工序平稳运转。
6: 紧盯品种钢订单保供，在确保节日生产安全稳定的同时，全力冲刺4季度，攻坚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4: 路上有人守护，旅途更安心。各地高速交警全员在岗，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景德镇各大景区志愿者们开展咨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7: 我是从河南到这里来玩的，首先呢，我能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特别的宜人，特别好。咱们这边的志愿者呢，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服务，感受到了非常的温馨。
8: 铜基新材料被誉为高端制造的金属血管，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础材料。江西拥有全国领先的铜冶炼加工生产能力，产业链体系完备。下面跟随记者走进世界铜都鹰潭，看铜基新材料产业绽放出的旺盛活力。
9: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贵溪大湘铜业的生产车间，我手上的这款啊，是最新研发出的高品质无氧铜牌。和普通铜牌相比呢，它要经过真空脱氧、连续浇铸等高精度智能工艺。
10: 产品主要应用在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等散热系统，相当于给高负荷运转的电子设备装上了更高效的散热器。
4: 大湘铜业过去以普通铜材粗加工为主，放在市场上产品铜质化严重，利润微薄。一年前，企业看准高端散热材料的机遇，决心另辟赛道。然而，研发试制样品时，总是出现一些技术瑕疵。企业赶紧向同处于鹰潭的世界铜都创新谷求助，
11: 匹配到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团队，双方联手攻关半年，找到了突破口。产品出来后，目前已经达到了客户的需求。
4: 世界铜都创新谷由鹰潭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去年下半年共建，是国家级铜基新材料集群核心创新平台，汇聚国内大院大所创新团队，很好地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堵点，使得很多像高品质无氧铜牌这样的创新产品落地投产。
12: 攻克高强高导铜合金、铜基复合材料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铜基新材料与 AI 算力、5G、6G 基站、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
4: 也正是在创新谷的技术支持下，江西新博瑞科技建成了我省铜箔行业首家 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从

0: 投产的六微米起步，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1: 我现在是在新博瑞科技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一卷卷仅有 3.5 微米的超薄铜箔正在高速产出。您可别小瞧了这张薄如蝉翼的铜箔，它是新能源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铜箔越薄，意味着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续航也就更高。
0: 新产品迭代速度提升带来的是良好的市场效益。目前新博瑞订单充足，产能已经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2: 所以我们计划扩产，预计2028年达到50000吨的产能，增加的1.5万吨产能主要用于全球客户的一个订单需求。
0: 高品质无氧铜牌，高强高导铜合金，3.5微米超薄铜箔，铜基新材料开启未来产业无限可能。当下江西铜基新材料集群已构建英饶府昌协同布局，以鹰潭世界铜都为核心，上饶宝资源，南昌强创新，抚州拓应用，形成跨区域链式发展格局，朝着万亿级产业奋力前行。
3: 农村独居老人吃饭不方便，诉求难表达，是乡村养老的现实痛点。崇仁县马鞍镇推出暖心饭居家助餐服务，不仅暖了老人的胃，还打通民情收集的渠道，架起了一座干群连心桥。
4: 送饭来了，
5: 哎呀，好好好。
0: 正午时分，在崇仁县马鞍镇郭家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有明拎着饭盒准时上门，为73岁的独居老人郭求明送上热腾腾的午餐。
6: 饭菜做得好，鱼头呱呱叫，每天都送到家，我们老人家真是太幸福了。
0: 马鞍镇村落布局分散，村组之间路途最远超过15公里，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3。对不少独居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
7: 不少老人有时候愿意做就做一下，不愿意做就随便吃一点。
0: 今年4月1号，马鞍镇启动暖心饭居家自助餐项目，为全镇130多名独居老人提供午餐、晚餐上门配送，其他老人则可以到村里食堂集中用餐，让老人们都能吃上热乎饭。这碗暖心饭靠的是满满的乡土风情。镇商会主动接手运营，垫付了试运营经费，在外乡友踊跃捐款，当地还积极争取民政部门补贴，多方搭把手，暖心饭就有了长久办下去的底气。老人每月只需交150元到200元，就能享受一日两餐送到家。更让人惊喜的是，送餐员天天上门送餐，跟老人熟络了，不少老人开始主动与村干部拉家常、说心事、提诉求。
8: 以前我们入户走访啊，大多数老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随着送餐服务队的开展，我们发现老人呢，他们慢慢跟我们开始聊天了，非要我们帮忙到集镇拿点快递啊，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0: 截至目前，马鞍镇依托送餐渠道累计收集群众诉求623条，已办结590件。
9: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年前8个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84.6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61.3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62.1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9.4亿元。
11: 中央政法委近日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我省赣州市宜春市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名单，井冈山市资溪县、庐山市萍乡市湘东区分宜县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我省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于9月下旬到11月上旬开展敬老月活动，期间将组织开展关爱帮扶助老、医疗健康爱老、反诈防骗援老、打击犯罪护老、文体活动乐老等系列活动。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第三场省级观摩展演日前走进莲花县，情景歌舞、萍乡春锣、非遗山歌等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呈现红土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与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南昌市红谷滩区近日印发算力券磁源券实施方案，年度设置总额600万元的算力券磁源券，符合条件的企业年度最高

0: 可兑现50万元，助力数字创新。
1: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工作中，成功救助一只误入水沟被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经观察确认状态良好后，将其放归野外栖息地。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0: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大举南下，我省的阴雨天气将会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天赣南和赣中南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从明天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段晴朗天气，阳光再现，秋高气爽，十分适宜大家安排洗衣晾晒和户外出游活动。天气转好后，白天的气温将会稳步回升，但昼夜温差拉大。以省会南昌为例，今后三天全市的最低气温仅有15到16度，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随身携带一件外套或是开衫，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穿脱，避免着凉感冒。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即便是雨水停歇，但由于前期雨水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像图中的这些蓝色和黄色的区域需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1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3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15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2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24度。乐平晴，最高气温24度。

0: 上饶阴，最高气温22度；德兴阴，最高气温24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1度；萍乡阴，最高气温2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2度；抚州阴，最高气温21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1度；赣州小雨，最高气温22度；瑞金小雨，最高气温21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1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怎么有酒喝也不叫上我呀？嘿嘿嘿，不会是比武输了，就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吧？
1: 朱老四这家伙卑鄙无耻，就会使阴招，真是气死我了。
0: 是啊，我也看不惯这种人。
1: 既然护法你也看不惯，那就出手帮俺教训他一下。
0: 这由我出面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护法，你一定要帮俺呐。
0: 现在已经是比武招亲的最后一天了，我得帮蓝兔再拖拖时间。
2: 蓝兔，好点了吗？你快运气看看。蓝兔，你看上去好多了。
3: 虎猫，你不该用真气为我驱毒，我担心你的伤势今天复原。

0: 了啊！我再调戏一下。
1: 木法，求你了，俺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2: 好吧，那我就以比武招亲、打擂台的名义帮你教训教训他。
1: 多谢护法帮忙，护法您请。
2: 走吧。
3: 猪头里，猪头里，
4: 还有谁敢挑战我呀？还有谁？
2: 既然是比武招亲嘛，那我们就各凭手段好了。就算是我受了伤，我也不会怪你的。
4: 那不知护法想比什么呢？
2: 本使者听说你除了一身硬功夫之外，轻功也十分了得。今天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来比试比试轻功，怎么样？
4: 哦，那好。我们怎么个比法呢？
2: 我们就在那片竹林上比，先掉下来的算输。
4: 好，
2: 那走啊。
5: 妈，公主，禀报公主，外面又有人来挑战猪无界了。
6: 有情况吗？
5: 狐猫，你好些了吗？
6: 哦，看来我今天只能恢复七成功力了，怎么办？
5: 那我们择日再合璧吧，趁住无界他们在比武，我们先突围再说。
6: 好，那我们走吧。
2: 不错，真是不错，朱老四的武功果然了得，
4: 护法过奖了。Thank you.

两个黑衣人，我们走。

岛主真是英明，早料到有人会突围，给我抓活的，凤姐。

0: 上喂了毒，只要我运足真气就会
1: 了。走，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走啊！
2: 去了这么久还不出来，看来朱老四被整得差不多了，哈哈哈！耶，看看去。
3: 朱老四本是这的英雄。

0: 该往哪儿躲？
1: 朱老四，你我比武招亲，你也不用把竹林都毁了呀。
0: 咱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护法准备接招吧。
1: 天色已晚，红猫的伤势应该完全恢复了，我就给他个面子，免得黑心古怪对我因为一己私利而误事。来吧。

0: 你没事吧？护法，
1: 护法，护法！朱老四，你竟敢伤害护法！教主要是知道了，非杀了你不可！
0: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2: 没事儿，这不怪你，你赢了。
0: 谢谢护法。护法，你可要
1: 护法，咱们走吧，别理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
3: 怎样才能把红毛的毒去掉呢？
4: 主，
3: 那边结果怎么样？
4: 主姐，他又赢了。
3: 唉，看来这毒只有朱无忌能解了。为了拿到解药，我只能先答应嫁给他了。
4: 主，
3: 你在这里照顾好少侠。
4: 主，
3: 你放心吧。
0: 还有谁要上来挑战本座？上来呀！不怕死的就上来呀！
5: 四当家的，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5: 四当家的，既然是你赢得了比赛，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我将嫁给你。
0: 这话是真的。
5: 经过七天的比赛，朱无忌最终打败所有的对手，所以明天我将与朱无忌举行婚礼。
6: 已经七天了，蓝兔怎么还要下嫁朱无忌？难道红猫的伤还没有好吗？看来情况有变。
0: 夫人，请回屋里休息吧。

0: 哦，嘿嘿，蓝兔，我知道你不是真心想嫁给我，不过是为了偷取我的这份解药罢了。嘿嘿，这洞房之夜，哈哈，我得把它藏起来。任你们怎么动心思，也休想得到我的解药。
1: 请堂主沐浴。
0: 真舒服。嘿嘿，我的宝贝儿可一个都不能丢啊。天下第一美人娶进来，男主公主转出我的
1: 头，这头笨猪，
0: 两人相亲又相爱，二三八的老猪太快，左擦擦右擦擦，左擦擦右擦擦，前擦擦后擦擦，前擦擦后擦擦，左阿彩阿彩，混蛋，你在搞什么名堂？
2: 报告头领，这火突然冒烟了。
0: 笨猪，赶紧把火吹旺。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1: 阿切
0: 阿切阿切阿切

0: 没用的东西，这不是吹燃了吗？现在可别让它灾灭了，否则我绝不饶你。
1: 是。哎
0: 嘿嘿，呵呵，我的宝贝可别丢了。哎，天上的一美人全进来了，公主落进我口袋，怎么让人想起有相爱？
1: 入洞房吧。

0: 滚！滚！
1: 嘿嘿嘿！哎，总算是安静了。嗯，
0: 嘿嘿，
1: 娘子。

0: 娘子真是美若天仙呢、啊、
1: 好耶、嗯、哼夫君，江湖上都传说你的蝴蝶镖剧毒无比，只有你自己的独门解药才能救治，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来来来，快把这个拿去收好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娘子，这就是蝴蝶镖的独门解药。
1: 你会放心把它交给我？
0: 我们现在不是夫妻了吗？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娘子，你就收好吧。
1: 那好吧。来人，快把这解药拿去收好。
2: 是。
0: 娘子，
1: 快去吧。
0: 娘子，我们圆洞房吧。哎。

0: 是啊，
1: 药毒，这是假药。
2: 毒标解药素服。
1: 刚才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给我们送来解药呢？
2: 不管他，我蓝兔上了猪无界的当，赶快去救蓝兔。
1: 是。
3: 娘子，我还告诉你，刚才给你的不仅不是解药，而且是一种毒素。

0: 已经服下了解药，特地赶来相助。
1: 哈哈，吃下了解药，那真是太好了。这毒药的药性一旦发作，红猫你今天必死无疑了。
0: 是吗？可惜你的计谋被识破，我吃下的是真解药。
1: 不可能！啊，我的药呢？没想到你们竟然偷了我的解药。不过你的毒伤好了也没用，今天你们两个谁也逃不出俺老猪的手掌心。

0: 什么？是用热血染就的初心，是胸前的一角，是温热的问候，是不变的担当，是飘扬的骄傲，是万家灯火的光亮。当我们按下快门，每一抹中国红都藏着平凡的温暖与最滚烫的底色。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的快手小炒，香菇炒青菜。那么做这道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焯好水的香菇，以及呢小油菜，小油菜也是焯好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做这道菜。首先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

这个时候一定是小火。接着我们倒入少许的生抽，少许的蚝油，来一点点的盐，快速的开大火翻炒一下，

今天的这道香菇炒青菜就可以出锅了。香菇炒青菜大家都学会了吧？如果学会了，就赶紧来试试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美国进口紫苏籽复合片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紫苏籽，团购价呢不是以往的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50盒，包邮到家。这是阮老师啊为回馈电视机前的老粉丝老朋友努力争取的一次特大优惠，那这么便宜的价格呢，简直是做梦都梦不到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前去报名哦。
2: 我听你说话，我也跟着着急。
0: 你着什么急啊？
2: 今儿不是这个美国进口紫苏籽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咱们观众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这次团购的这个优惠力度哈，那是史无前例的。您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的紫苏籽，上一次团购价是298块钱一盒，这次呢居然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99块钱一盒。说实话哈，就昨天这个价格一出来，我自个儿我都不敢相信。
0: 是是，
1: 我跟你们哥俩说啊，昨天我们刚把这个团购的消息一放出去，我们的工作人员那边那电话就跟着噼里啪啦往锅里下饺子一样，是一个接一个，压根儿就接不完呢，还没到咱们工作收尾呢。那咱们准备的那个紫苏籽啊，就已经被大家伙呢抢得差不多了。我一看这个情形不对呀，赶紧叫停。我一看数据，紫苏籽居然只剩930组了。我要是再晚打一会儿电话，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您一组都看不到了。
0: 我的天哪，只剩930组了
1: 啊！本来按我以前的习惯，这个团购活动怎么着也得开展个3天。我会让第一天、第二天错过机会的朋友，到第三天呢还有机会报上名。可是这次呢，实在我是没办法了。昨天第一天就抢得这么火，我只能给大家硬留下了930组。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2: 对，
1: 最后一次机会。没有第三天了，
2: 明白，阮老师，2天就2天吧。昨天的这情况啊，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您能把这价格从398砍到99，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看之前我们做这款美国进口紫苏籽的团购哈，您把价格砍到了298块钱一盒，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呢，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做到的。而且我们这次呢也是好久没有再做这款产品的团购了，也是因为它这个品质太高，那个价格呢一直降不下来。这次呢阮老师，您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老粉丝老朋友们哈争取一次优惠，回馈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昨天跟厂家的袁经理谈了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那个好话哈都说尽了，
1: 是
2: 嘴皮子都磨薄了。我觉得您是真把自己的心呢都掏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这次呢直接砍到了99，已经不是实惠不实惠的事儿了，这是把这个价格哈直接给打到了底下了。
1: 观众朋友，这个价格呢我是满意了，但是厂家那边话呢也讲得明明白白，99一盒，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是，
1: 那么下次如果再做这款紫苏籽的团购，绝对不可能是今天的99这个价格。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今天就是回馈我们老粉丝最后的机会，要是错过了呢，真的就再也碰不到这个价了。
0: 对，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机会。我刚刚看了眼啊，紫苏籽的数量在直线的下降，就剩832组了，那还没有